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二轮，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下半场比赛的直播。因为费城出现的强对流天气，这个比赛的下半场啊推迟了2个小时才开始。不过现在好歹比赛是回来了，现场的观众呢又坐得满满当当。刚才呢是体育场的这个提醒的系统啊，是告诉大家要去不要到这个露天的地方啊，去找这个躲避雷暴的区域，所以呢看台空了一大片，但大家都没有走，大家都聚集在这个有屋顶的位置上等待着比赛重新开始。而一旦比赛出现要重新开始的迹象啊，所有人都非常的开心，大家一起在唱歌，这个感觉啊就像是小时候小学生们集体要去春游，但是呢在出发的当天早上天阴了，看起来要下雨，那全班的小朋友其实都是一个想法，就是大家盼着天气好起来，这个春游的计划能够真正的实施啊。现在虽然推迟了2个小时，但是比赛毕竟恢复了。我们看看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下半场的较量。法国队呢穿着蓝色的球衣，下半场他们从右往左进攻，伊拉克队穿着白色的球衣，他们从左往右攻。上半场的比分呢是法国队1-0领先。在经过了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延时之后呢，法国队还没有换人，伊拉克队也是上半场的时候换了一个人，现在没有再调整。科内预判梅卡诺，登贝莱，昆代，这个态势啊还是和上半场的比赛的走势差不多。法国队呢整个阵型压得很靠上，两个中卫都已经推过了中线，再往前前进了10到15米。伊拉克队是采取的深度防守，姆巴佩预判梅卡诺，不过经过了下雨之后，这个草皮比较湿，球很滑，这个时候适当的加强远射，对于双方来讲呢都是值得采取的这样的方法。伊拉克队虽然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如果抽冷子打一脚远射的话，对麦尼昂的球门应该也是威胁。好球，沿着左路推上来，有队友前插，这个球选择了自己过，前场的界外球，

伊拉克队的四号扎伊德。法国队把球断了下来，姆巴佩、巴尔克拉、奥里塞、科内，这个球被抢下来了。阿马迪确实之前的雨下得非常大，我们注意到虽然场地的这个草皮啊渗水条件很不错，但是在法国队进攻的右路，就是登贝莱所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伊拉克防守的左路，那一片草皮积水还是比较明显的。肉眼虽然不可见，但是球过去，队员跑过去，能够看到淌起来的水花。你看，就是在这个区域。伊拉克队沿着右路推上来，传中球到后点去。还有机会，两个小时的延误，和天气的这种突然的改变，应该会对双方呢多少产生一些影响。如果按照上半场那个态势进行下去的话，伊拉克队机会不大。但是这个天公啊，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天公作美，我们还要看一看接下来的走势。姆巴佩往前趟，横传，左脚这个球传大了。

对于双方的主教练来讲呢，其实这都是新课题。足球比赛因为没有暂停，再加上之前的足球比赛，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雷雨天气，只要不打雷，没有闪电，没有这个电击的风险的话，不管下多大雨，比赛都会进行。所以这种延迟两个小时再开始，都不常见，球迷不常见，我们解说员不常见，那对于参赛的运动员和执教的教练员来讲呢，也不常见。在去年美国进行的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出现过好多次因为雷暴天气比赛延期的情况。当时呢，就在世界的媒体间产生了一种焦虑，就是今年的世界杯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就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遇到雷暴天气延期的比赛。伊拉克队现在呢，在进攻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三后卫的站位，居中的就是现在拿球的阿卡姆。伊斯梅尔好球，十四号伊克巴勒漂亮啊！这个转身啊是出乎意料，两个人用身体接触之后，伊拉克的队员倒地。这是他们现在的场上队长伊布拉辛和法国队的后卫昆代有个身体接触，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一下是正常的身体冲撞，无犯规。姆巴佩向前起坐，巴尔克拉还在控制着球，迪涅奥雷塞登贝莱过人成功，右脚传中往后点，还有迪涅这个球没传好，亚克队把球断了下来。哇，姆巴佩的这个回追非常的积极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刚才这个球迪涅给他传的时候稍微的传偏了一点，纳比奥在上半场的传球成功率是100%，好球。这个球最后这一步是先出了底线了，球门球。拉比奥呢在上半场完成了42次传球，也是在场上上半场45分钟唯一的一位传球成功率100%的球员。伊拉克队自己在罚球门球的时候失误，这个球呢感觉后卫跟自己的守门员两个人当时眼神没有对上，这个球直接传给了禁区内的法国队的队员，这个球丢的实在是不应该呀。伊拉克队他们的守门员巴西勒和自己的后卫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再加上确实这个草皮比较湿滑，这个球一旦在第一线触球点的时候没有控制住的话，自己就拿不到了，这几乎是拱手送给了法国队一个进球，进球的又是姆巴佩。54分钟比分变成2-0，我们看一下啊，这是自己后场的一个传球，很显然中后卫四号扎伊德和守门员巴西勒两个人没有对上眼神。姆巴佩这个球进得非常的轻松，也要感谢队友的无私的助攻。这个球丢的不应该，伊拉克队丢的不应该。姆巴佩的个人进球数啊又往上涨了一个，他现在已经追平了科洛泽。在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参加的前2场小组赛当中，姆巴佩

是一场进了两个，上一场他进了两个，这一场又进了两个，到目前为止进球数已经是来到16球了，16球追平了克洛泽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的个人进球数的榜单上啊，现在已经是并列排在第二了。因为梅西呢是在今天稍早的比赛当中独中两元，所以梅西的个人进球数是18个，目前是排在第一的。克洛泽之前是16球，姆巴佩之前是14球，今天进了两个，先后追平了罗纳尔多和克洛泽，现在跟克洛泽并列第二。拉比奥，奥利塞，拉比奥有身体接触，倒在禁区里边，裁判给了球门球，不构成犯规。

大家都是经过了两个小时的中断状态的中断重新回来，但是看起来似乎伊拉克队回来的还不够，刚才的这种球门球在禁区里边横传出现的失误真的是不应该呀。球犯规，伊布拉辛犯规。在这个十八号艾曼被换下之后，队长修表带到了伊布拉辛的左臂上。伊布拉辛呢是在阿联酋联赛的贾夫拉队效力。迪涅、巴尔克拉、奥雷塞，邓贝莱，再给姆巴佩，姆巴佩穿裆过人，有机会，挑球打在了横梁上，这球一个巧妙的吊射呀，非常的有艺术性，但是可惜啊，运气差了一点，球是击中了横梁，这是一个巧射，奥雷塞。刚才姆巴佩呢，这个球分给他，奥雷塞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射门的机会，他也没有发力射门，而是打了一个巧劲儿。事实上已经是越过了守门员巴西勒，只不过运气差了一点，砸中了球门的横梁。科内，约帕梅卡诺。邓贝莱回接，交给奥雷塞，姆巴佩起诉了，奥雷塞外脚背传，姆巴佩这个球停得不错，再给奥雷塞，奥雷塞这个左脚确实出神入化，漂亮的过人，大门，头球补门，球没进，哎呀，这就是个空门啊，拉比奥，他应该是受到了后卫的干扰，所以这个头球的动作没有完全的跳起来。法国队现在是压力小了之后，这个比赛踢的观赏性十足。这是刚才奥利塞的那个吊门啊，打在横梁上。这一次呢，奥利塞巧妙的挑球过人之后，倒三角回传。邓贝莱的射门，守门员扑出后点的拉比奥，这个球他被后卫纠缠上了。面对空门，他没有跳起来，所以这个球没有顶在门框范围内。但是要是这么踢下去的话，伊拉克队距离下一个失球又不远了。伊拉克队要换人了。伊拉克队换上了二号李斌，另外换上了七号尤素夫阿明。伊拉克队换下去的两个人呢，是两个扎伊德，24号扎伊德伊斯梅尔和4号扎伊德，这个四。

伊克巴勒。里边。伊克巴勒转移，侯赛因，侯赛因这球传得漂亮，禁区里边了，横传，法国队挡了一下，杜埃，裁判让比赛继续，但是伊拉克的队员好像受伤的挺严重啊。比赛没有停，传进来有机会，门前包抄，打得稍微偏了一点点，球门球，这是九号哈马迪，这个斜传传得漂亮，并不越位啊，落点也很好。哈马迪是抢到了落点上，但是有点够着踢，所以呢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一下是不是稍微有一些受伤了、啊？

式公布。今天在现场观战的球迷人数是68324人，这将近70000名观众一起经历的非常特别的一个下午。这比赛本来是2个小时的时间就会结束，但是呢中间因为下雨，大家一起又多度过了2个小时。好球，球塞得很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闪开接上球。21号法尔吉，马尔科法尔吉

阿卡姆，这个想法还是不错啊，想用脚后跟把球顺给斜插上的队友。法国队的曾经的国脚卡伦布今天也在现场观战。杜埃，谢尔基，好球！三六八。

0: 线交给谢尔基，迪涅好球，高配
1: 穿裆破人倒地，裁判认为不构成点球。这个球姆巴佩觉得对方有阻挡啊，他的穿裆过人还是很巧妙的，随后两个人一个身体接触他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让比赛继续。河内
0: 杜埃谢尔基
1: 挑传身后，姆巴佩打门，这个球谢尔基跟他形成了默契。
0: 姆巴佩是不等皮球落地，直接选择抽射。这个球，伊拉克队的这个防守球员20号谢尔呢，他是站在原地没有动。姆巴佩把球穿裆过掉之后，两个人撞在了一块儿。这是之后谢尔基的那个传球，姆巴佩的凌空抽射打偏了。萨里巴，河内，
1: 好
0: 球，河内又把球抢下来，交给巴尔克拉，进到禁区里边，看看巴尔克拉横传，哦呦，这个球伊拉克队的后卫虽然差点乌龙，但是他这一拦非常关键。这个球如果不挡的话，法国队后卫有两个点都能爆超打门了。这是伊拉克队的主后卫阿卡姆一次极限救险，法国队的角球开出来。谢尔基送进去，迪涅传，坤带，杜埃，姆巴佩，这个球越位，之前接应的队员是越位。好，法国队这个时候再换两人。法国队的2号古斯托，25号阿克里乌什，换下了巴尔克拉和5号昆代。古斯托是踢右边后卫的啊，他是对位换下昆代，阿克里乌什呢是对位换下了巴尔克拉，这应该也是古斯托和阿克里乌什两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次亮相。第一场比赛这两个人没有上，古斯托呢是在英超联赛的切尔西队效力，阿克里乌什来自参加法甲联赛的摩纳哥队。7号尤素夫，谢尔基，谢尔基这个球带的稍微有点多，球丢了啊！但是队友迅速的，你看，在球旁边的两名队员科内和迪涅迅速上抢。

所以伊拉克队虽然把这个球断下来，但是球在脚下停留还不到一秒。这就是丢球之后就地在球的周边组织的第一道防守，这个效果往往是最好的。突然一个过顶，没有过去。伊克巴勒，犯规。这是刚刚上场的两名法国队的队员古斯托和阿克利乌什，在合力防守的时候，古斯托的犯规。在这两个人上来之后呢，是同时出现在了法国队的右路，古斯托是右边后卫，阿克利乌什是右边的边锋，而把杜埃的位置啊又挪回到了左路。之前巴尔克拉还在场上的时候，杜埃上场呢一直打的是右边锋。在法国队中卫形成的剧烈的这个身体冲撞的态势之下，七号尤素夫这个球没有拿住。迪涅，萨里巴，科内，谢尔基和科内两个人没想到一块，主要是科内这个传球啊给的提前量太大啊，就是谢尔基这个传球给科内给的提前量太大。姆巴佩，好球，拉比奥，古斯托，阿克利乌什，姆巴佩，阿克利乌什，两个人的撞墙式配合，还有科内，突然找姆巴佩，姆巴佩打门，这个球应该也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但是呢，因为主裁判看到伊拉克队在控制这球，干脆这个球也不吹了，让伊拉克队把球直接发出来。好球，伊拉克队看看这次进攻啊，向前推进。二号李斌，还是稳妥起见啊，他觉得怎么传好像都不太安全。法国队这个防守没问题啊，萨里巴没问题，谢尔基，这个球想找杜埃还是想找姆巴佩啊，反正是没传好，两个人这个区域都没有传到。刚才是谢尔基用右脚完成了一次传球。阿诺德的球队第一场比赛呢是输了3个，他们1-4负于

挪威。这场比赛目前是0-3，落后于法国。当然呢，这只是小组赛的第二轮，伊拉克队就算今天输，也没有丧失最终出线的希望。虽然这个希望相对来说比较渺茫，但毕竟不是零。哎，伊拉克队自己又是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姆巴佩向前提速进到禁区里边打门，这个球没控制好啊，左脚没有控制好打飞了。同时呢，杜埃也在后点给他跑出了一个传球的线路。伊拉克队这种传球失误本场比赛显得多了一些，而且呢有一个丢球也是源自于自己的失误。这个时候法国队应该是要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应该要把姆巴佩给换下来。这是姆巴佩在上半场比赛的那个进球，姆巴佩今天比赛的两粒进球使得他在世界杯的总的射手榜上啊，现在和科洛泽并列在第二了。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是到了16个球了。伊拉克又是后场自己带球出现的失误，法国队断球，拉比奥球门球，基里安姆巴佩被换下，换上场的是9号图拉姆。比赛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的时间。现在法国队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马库斯·图拉姆啊，他是法国队的前国家队的后卫图拉姆的儿子。他的父亲图拉姆呢，是和现在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一起为法国拿到过98年世界杯的冠军，2000年欧洲杯的冠军。迪涅、杜埃、切尔基。好球，阿克利乌什。传球没有过顶，这个球也没有让继续下去，主裁判鸣哨了。经过了雷暴天气推迟2个小时之后，这场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呢，在第二轮的小组赛当中是3-0击败了伊拉克队，其中基里安·姆巴佩再次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米罗斯拉夫·科洛泽。姆巴佩的父亲也在看台上向自己的儿子表示祝贺。这场比赛呢，法国队赢得比较轻松，伊拉克队还是在中后场出现了太多的失误，送给了法国队太多的机会。这样的话，法国队在前面两场小组赛是2战全胜，目前拿到了6分。而这场比赛因为时间的推迟，所以呢，小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挪威和塞内加尔的比赛，事实上也在踢着呢。小组赛第三轮，法国队的对手是挪威队，他们将在6月26号在波士顿迎战挪威，而伊拉克队在最后一轮要同塞内加尔进行一场生死大战。伊拉克队也没有明确的告别本届世界杯，他们还有最后的机会。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费城体育场为您现场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分钟，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哎呦，头高！
0: 维萨。查理凯恩，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往里切。
2: 非常漂亮的进球，
3: 是的，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好点，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0: Welcome to our next.
1: 欢迎来到我们的下一站波士顿。美国最具历史底蕴的城市之一。我们正穿行于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访即将迎来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全部16座主办城市，探寻每一座城市的足球之魂，感受当地的人文美景、文化氛围。这就是城市故事。

0: This is
1: 这里是波士顿，一座植根于革命、创新与卓越精神的城市。历史街巷与现代天际线比肩而立，造就了一座文化与教育交融、向大胆创想敞开大门的城市。从芬威球场到北岸花园球馆，波士顿拥有浓厚的体育传统，忠诚根深蒂固，胜利早已写进这座城市的故事。2026年，波士顿作为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再次登上世界舞台。对这座以激情与自豪铸就的城市而言，这是一个荣耀时刻。欢迎来到波士顿。要带我们进行一场波士顿足球之旅，没有人比查理·戴维斯更合适了。查理，你和这座城市有哪些故事？
2: 我曾是职业球员，效力过新英格兰革命队和美国男子国家队，还参加过奥运会。这座城市给了我太多，所以每当有机会代表这座城市，我总是第一个举手。
1: 我想好好了解这座伟大的城市，我应该了解些什么呢？
2: 可以说，没有波士顿就没有美国。美国独立革命25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波士顿充满创新与教育气息，更是一座体育之城。它经历过艰难岁月，但总能涅槃重生，变得更好。
1: 你说波士顿在困境中不断重塑自我，我觉得这也正是你自己的写照。
2: 是的，可以这么说。波士顿的基因和我的基因有很多相似之处。那是1994年世界杯，父亲带我去了福克斯堡，韩国队和玻利维亚队在那里进行小组赛。我永远不会忘记，眼前是一片人潮。作为一个孩子置身其中，听到全场观众如此热烈，如此鲜活，比分是0-0，但是我已经着了迷，上了瘾。我知道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我想成为场上那些球员中的一员。后来我成为了职业球员，还有幸代表美国男子国家队参加了世界足坛最顶级的一些大赛，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我刚刚拿到世界杯入场券，那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终于能碰到世界杯的时刻。几天之后，我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我在华盛顿医院中心醒来，医生们认为我再也无法踢球了。我骨折，右腿完全粉碎，肋骨骨折，膀胱破裂，左肘脱臼并骨折，还有无数处面部骨折和脑出血。脑出血的后遗症至今有时仍困扰着我，脑子偶尔会发懵，或者一个词到了嘴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坚信能以查理·戴维斯的状态重返球场，赶上2010年的世界杯。我从小就担任责任。2年级的时候，母亲第一次精神崩溃，父亲有毒瘾。

0: 我很小就得在创伤中扛起这个家，这会让你变得更坚强。我向自己承诺，绝不自怨自艾。Stage of trauma, it strengthens you. I made a promise to myself that I would not sulk. I'll never forget. 我永远忘不了那年五月，鲍勃·布拉德利打电话对我说：“查理，很遗憾，我们不能带你去这次世界杯集训营，你还没准备好。”一路走来，你始终怀着还能赶上的梦想拼命努力，然后那一刻终于击中你，你去不了了。但如同重生一样，我意识到生活还是要继续。我满怀感恩，我要让人生不留遗憾。我花了一年半才重返球场，但直到回到新英格兰革命队的主场波士顿，我才真正感受到来自家人、朋友和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爱和支持。这个地方是我的核心所在，是我所有梦想的发源地。我在这里看了人生第一场职业足球比赛，也在这里代表美国男子国家队出场。这座球场一直都在，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这里踢球时，我经历了人生中也许最艰难的时期。双胞胎儿子26周早产，整整早了3个月。与此同时，我受了伤，还被诊断出癌症。这一切同时发生，像一场风暴，我的生活天翻地覆。我渐渐明白，人生充满意外与巧合。如今，我有幸担任新英格兰革命队的首席解说分析师。任何有机会来波士顿现场看一场世界杯比赛的人，那段记忆都会伴随你一生。能与家人共享这样的时刻，正是为人父母最期盼的珍贵瞬间。你们觉得怎么样？也许会有下一个小查理·戴维斯去追逐那个梦想。当然，我们很好，你怎么样？是啊，圆满闭环绝对是最好的总结。波士顿永远会被看作一座坚韧顽强、不依赖任何人的城市。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城市了。
1: 查理，我们来到了芬威球场，全世界最具标志性的体育场馆之一。一想到波士顿，我就会想到体育。
0: 当然，这是一座体育氛围浓厚的城市。波士顿红袜队、棕熊队、凯尔特人队、爱国者队、新英格兰革命队，还有即将登场的波士顿传承队，我觉得我们来对地方了。
1: 那么，足球在这里处于怎样的位置？
0: 我认为足球一直融入在这座城市当中。1968年，贝利就随桑托斯队在芬威球场踢过球，那是他1970年随巴西队在墨西哥世界杯夺冠的2年前。想想看，这座城市对足球的渴望从未消失，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深感荣幸，因为我亲眼见证了这项运动从零起步走到今天，这景象实在令人惊叹。我是乔·马祖拉，有幸担任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主教练。在我看来，这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好的体育城市之一。我从小踢足球、打篮球，接触各种运动，同时也继承了我们这些球队的精神气质。身处一座有着胜利传统的城市，也是一座有着竞争传统和独特心态的城市。足球是我的热爱，我从小踢球，对足球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篮球。在看比赛的方式

上两者很相似，当然双方战术不同，但却有共通之处。我在 NCAA 二级联盟当主教练时，巴萨之道当然是一本好书，看看瓜迪奥拉的成就，他就是最顶尖的。我非常感激他的智慧，他的指点，以及如今我们之间的友谊。乔，你好吗？你好，他可不是足球迷。你没有支持的足球队，对吧？啊，足球队，巴黎圣日耳曼。这答案很机智，真的。我喜欢在两项运动之间寻找可以相互印证的主题。这个在那边行得通，我们怎么把它搬到这面来用？用同样的视角去看比赛。当下最大的主题就是高位逼抢的强度，你能有多快的实施压迫，迫使对手改变阵型。提前做好功课，无球时所做的事更为重要。等你拿到球，工作其实已经完成了一半。瓜迪奥拉的一条老理念就是丢球后三秒内把球抢回来。第二点就是研究攻防转换，理解由攻转守，由守转攻，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关联。从篮球的角度看，就是你能否操纵空间，操控对位，同样的制造出二打一的局面，形成一个阅读判断，要么进攻突破，要么运球，要么出手投篮。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足球里的牺牲性跑位，你做套边跑动去拉开空间，但很多时候球并不会传给你，你是在别处创造另一个二大一的或者是一个传球的窗口。这种跑动没人谈论，篮球里也是一模一样。空当之间的关联，借此制造的二打一，球员之间的关系，还有球与传球时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创造跑位，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正是两项运动最相似的地方，一切都关乎二打一。世界杯是最顶级的舞台，波士顿的激情同样炽烈。看这两者在整届赛事中相互交融，一定非常有趣。这超越了足球这项运动，甚至超越了体育本身。我认为它关乎人们的热情，这是一种奇妙的能量，非常多元。这里有那么多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人，但对于什么最重要这件事，大家有着清晰的共识。能够参与其中，这真是太棒了。

0: 里？为什么带我们来尼克森球场？
1: 那你知道1975年贝利随纽约宇宙队在这里出战，对阵效力波士顿义勇军队的尤西比奥，这可是我们这项运动的两位巨人，这是波士顿足球史上多么了不起的时刻呀。
0: 我们现在在波士顿大学，为什么波士顿以学术底蕴著称？这里还有些什么？
1: 想想这里的大学吧，哈佛和麻省理工就在河对岸，对吧？想想从这两所学校走出了多少位总理和总统，还有我就读的母校波士顿学院，这么小的一片地方就汇聚了这么多大学，我觉得这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0: 这里的机会真是太多了，你提到了哈佛、麻省理工和那些总统，而这里还走出了演员、音乐家以及像你这样的运动员。
1: 我们有非常杰出的榜样可以追随，马丁·路德·金就曾走过波士顿大学的这些走廊，在这里你有太多通往人生成功的不同道路，这些精彩非凡的经历，他们大多植根于波士顿的大学。
2: 我想象不出有比哈佛更好的地方了，在这儿找到自我，塑造新的身份，或者建立一个同时基于足球与

0: 学业的完整自我。
1: 这是一个追求学术成就的绝佳之地，对我们这些学生运动员来说，在这里你的人生每一个方面都能得到成长。
0: 我从小就热爱学习，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好。进大学前我就知道常春藤盟校是我想去的地方，能够让我兼得两个世界的精华。我叫凡妮莎·弗雷利赫，是哈佛女足的大四队员，司职中场，在学院主修神经科学。我叫厄尔洛夫·克里斯廷·多蒂尔，来自冰岛，我是哈佛女足的队员，主修心理学。踏上校园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我想度过未来四年的地方。
1: 我们这里有奥运选手，对吧？也有职业运动员从这里走出去。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满怀力量与自信，敢于突破极限，成就非凡。
0: 如今在这儿能与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生共事，同时又和世界顶级的运动员并肩，这样的平衡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1: 大家好吗？进来的时候每人拿一份。嘿，你好。很多人都认识我们，但向新生和还不认识我们的同学介绍一下，我们是深红深新团队。
0: 进入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写毕业论文，而且真心的想要探索学术的这一面。
1: 这基本上就像为你想做的事绘制一份心理蓝图，当你在脑海中清晰地预演成功的画面时，相应的神经通路就会被刻画得更深。
0: 来这儿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看到学术可以多么有趣，多么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年来，这种感觉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会想，哇，我真的在为哈佛踢球。当我身披哈佛球衣踏上球场的时候，我不仅为自己骄傲，也为队里的姑娘们骄傲。哈佛确实促使我更加全面地审视自己是谁。我100%想踢职业足球，但放眼更远，我想自己终有一天会回归学术。哈佛塑造了我这个人，可能比塑造我这名球员更多。我非常的感激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随着世界杯到来，人们对于足球的关注空前高涨，尤其是女足。我认为这将为波士顿多元的体育版图添上完美的一笔。我感觉波士顿今年的发展正在为世界杯的文化氛围打下基础。我特别期待看到它为这座城市带来形形色色的人群，也期待它在此后的岁月能够让这儿的足球文化变得越来越好。数到三一起喊，一二三加油。哦耶，好了，出发。
2: 查理，历史上波士顿以爱尔兰和意大利社区闻名。
1: 确实如此。早年间，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大批爱尔兰人来到波士顿。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又涌入了一大批意大利移民。但是远不止于此。如今在波士顿及周边，人们使用的语言超过了100种，这让这座城市更加精彩。
2: 正是这种多元让这里充满活力，生机勃勃。
1: 没错，走在街头你能感受到十足的国际范儿。对我而言，这是一座文化如此多元、对所有人如此包容的城市。
2: 那这一切又是如何影响这里的足球氛围的？
1: 在这些社区，在这种多元之中，就有巴西社区，他们在青少年足球乃至整个足球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为比赛注入了激情因子。说到底，就是足球场上多了更多桑巴。谁会不爱更多的桑巴呢？总而言之，社区里的巴西人越多，足球水平就越高。毕竟他们是世界足坛战绩最辉煌的世界杯之国。大家好，这里是美国广播电台，一家面向全美巴西人的电台。今天我们请到一位特别嘉宾，我们将对话克里。

0: 斯利亚诺，一个在萨莫维尔长大、骨子里地道的巴西人，他效力于新英格兰革命队。是的，是的，太不可思议了，能为一支我从小就看着长大的球队效力，谢天谢地，我终于可以为他踢球了。我叫克里斯蒂亚诺·奥利维拉，我踢足球，效力于新英格兰革命队。这是我的纪念球，我的第一个职业进球。上面写着：“一切荣耀归于上帝。”2025年4月23日，为哥伦布机缘队打入职业生涯首球。这是我从国家队拿到的小锦旗，能代表美国青年国家队出战是我的荣幸。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能为成年国家队效力。我的父母都是巴西人，我觉得既是巴西人又是美国人，这一点很特别。当你踏上美国公开赛杯这样的传统赛事的球场时，那感觉一定棒极了吧。我真的非常感谢革命队的每一个人，感谢他们相信我这个17岁的孩子，给了我在如此重要的赛事中上场的机会。这就是我去球场常走的那条街，我可能已经走过1000多遍了。在萨莫维尔有很多拉美裔孩子、巴西孩子，大家因足球团结在一起。你在萨莫维尔的哪里开始踢球的？来到那块场地，我没有任何压力，只有我自己，孩童时代的那个我。我从小到大一直在那里训练，一天来3次，就是练球。这里就像我的第二个家。如今我17岁，正在闯入一线队，是啊，简直不可思议。克里斯蒂亚诺，你出生在美国，却来自一个地地道道的巴西家庭。我的父母给了我巨大的激励，看着他们如此辛勤的工作，我便一直充满动力。我知道我不仅是为自己拼，也是为他们拼。是我爸爸一直告诉我，你能行，要相信自己，是他没有让我放弃。我是从5人制足球起步的，我觉得那帮助我练出了控球能力和速度。人们说我是榜样，能成为榜样很美妙，我认为这是一种殊荣，也伴随着重大的责任。我希望能够继续做好这件事，继续激励身后的下一代。我仍然坚持那种巴西风格，踩单车，穿裆过人，这正是我的与众不同之处。美国拥有庞大的人才库，墨西哥裔、拉美裔、亚裔，我想这正是美国的特别之处。那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能以巴西人的身份为美国国家队出力。我想对小朋友们说，你们要坚持努力，不断进取，因为只要抓住一次机会，就能改变自己的人生。谢谢你，克里斯蒂亚诺，祝你从萨莫维尔走向世界的旅程一帆风顺。哦，谢谢。
1: 这里是一座真正处于美国历史核心的城市，到2026年，当世界杯来到这里，它将书写崭新的篇章。波士顿站的城市故事到此结束，我们很快将前往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下一座，请跟随我们继续这段未完的旅程。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3: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分析，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啊，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打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啊，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哦，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2场，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3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世炎，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

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唐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2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2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

五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二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十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七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三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啊，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
飞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两分再次打进。乔布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的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六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啊，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接到弧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嗯，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到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庞哲林幺三零再拿回来，没时间了，

0: 哨的拉杆。
1: 德赛宁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好球！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4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俊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3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

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佳毅，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十二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尤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

0: 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儿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

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得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六分钟。哦，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十分的分差缩到五分啊，落后五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那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庞征林刘三宁

0: 幺三零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廖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佳毅，庞征林，
1: 漂亮，压哨球，
0: 赵佳毅，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
1: 好球啊，廖三宁，
0: 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
1: 庞征林，好球，漂亮，
0: 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88号巴尔纳的助攻。嗯，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交不球。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

换上尤金，换下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得挺快，但是打得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

哎，哇！用五扣打进，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哦，这个球！纵观，这得只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呀、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唐征林。唐征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3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

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黄俊麟，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义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义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

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我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

0: 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超一轮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
1: 八分球，
0: 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这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继续来看比赛，唐哲明，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45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巴尔纳，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5分球。赵维伦，向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3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3分的分差。唐征林

格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

0: 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来，一起来吧。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刀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0: 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6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7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1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1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2分。

0: 这份节奏好快。
1: 好球，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
0: 好球！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1: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漂亮，连续的两个发球，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 75%， 早田希娜是 50%。
1: 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哇，好凶的跳打！
0: 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啊。
1: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嗯，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0: 虎啤酒。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其实六比五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0: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1: 是的。太快了。
0: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1: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0: 10-7，换一个小低抛，
2: 好球，
0: 这漂亮。2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
3: 忘了。
0: 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1: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0: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1: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0: 跳过来搏了一个，
1: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0: 高抛，
1: 好球，
0: 太爆了这一分。
1: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0: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1: 好球，漂亮！
0: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漂亮。
0: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板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0: 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

0: 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0: 嗯，
1: 金沙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0: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0: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畏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1: 好球，这个
0: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0: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1: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0: 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1: 小，我们是不是还领先？
0: 嗯，
1: 可以的。
0: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恩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

0: 年之后也能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可胜强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啊！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啊。
0: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
1: 哦，所以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一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曼，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0: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球旋转没有吃准，
1: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0: 好球，
1: 他们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0: 对，
1: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0: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1: 球前后调动对手，
0: 好球，
1: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慢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0: 嗯，

0: 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饭店香的这个中间位。桥本饭店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1: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是
1: 过来测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个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饭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呀，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了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
0: 球，
1: 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饭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饭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饭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的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1: 准备非常充分，关于桥本饭乃香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凯曼很明显比桥本饭乃香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凯曼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

0: 刮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1: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0: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1: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帆乃香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0: 对，好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1: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0: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1: 好球。
0: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的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1: 而且现在对桥本帆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好啊，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两五位输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1: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0: 嗯，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嗯，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就是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
1: 嗯，
0: 刚刚桥本帆乃香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1: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0: 好的，3-3。
1: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帆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0: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

0: August.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帽反超了一分。嗯，
2: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搓得很长啊，搓到白边的位置了。
2: 其实桥本范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嗯，好球。桥本范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2: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2: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2: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1: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2: 对。
1: 哦，吃了个发球，
2: 这是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2: 嗯，马林知道要暂停了。桥本范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
2: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1: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2: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1: 嗯，看看关键分上快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2: 好球
1: 啊，追到8-8。

0: 桥本环奈香这个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款曼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环奈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环奈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环奈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擦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这样乔德芬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犹如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7: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

0: thing when you go about what it was.
1: Beautiful. 因为两人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2: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着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1: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大，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刺直线。
2: 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
1: 漂亮！哦，
2: 这个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1: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2: 是的，漂亮，
1: 也是
2: 打出了士气、啊、
1: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2: 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1: 是的，
2: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1: 哇，这一分很凶狠，
2: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要贯彻到位了。
1: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2: 好球！
1: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2: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1: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2: 好球！
1: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调。
2: 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1: 好的
2: 球，
1: 这个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2: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1: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十比二拿到第一局局点。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3: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张本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好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这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1: 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1: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0: 漂亮，
1: 好球，
0: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了，一板过的反手起板。
1: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0: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
1: 球，
0: 不是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1: 嗯。

0: 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0: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0: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1: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0: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1: 球
0: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1: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0: 是的，
1: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0: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1: 10-4，
0: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1: 然后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0: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1: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
0: 嗯，
1: 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0: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1: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0: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1: 好球，
0: 好球。
1: 嗯，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0: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

0: 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1: 发球也是直接放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0: 是的。
1: 连续。啊！这一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0: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1: 我们看看，
0: 这个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啊，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1: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0: 好球，
1: 漂亮。
0: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1: 4-4。
0: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0: 好球！
1: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8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6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0: 可能张本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1: 对，
0: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1: 逢墙叠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0: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1: 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8-5。不着急，有时候系一系鞋带。

0: 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飞传回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1: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0: 对，
1: 质量非常高。
0: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雨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1: 哦，漂亮，
0: 完美！孙雨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1: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1: 好球，
0: 打回来了。
1: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0: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

0: 好球，这位同学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1: 这球王丹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0: 可以的，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昊天希娜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1: 是的，
0: 这球也是他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郝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0: 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1: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0: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因为她反手这条斜线，在她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1: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0: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1: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0: 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1: 切了一半，擦边。
0: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好球，漂亮，
1: 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1: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它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

0: 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是可以站住位的。
1: 好的，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0: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平的转不转。
1: 铁防，
0: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1: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0: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1: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0: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明敏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
1: 三板正手爆冲，
0: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1: 继续回到比赛，顶住中间。这次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1: 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0: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1: 漂亮，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1: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0: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里。
1: 好球，
0: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小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放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高抛发球，小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

0: 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1: 哦天哪，这一分足够精彩啊。嗯，
0: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
1: 嗯，
0: 他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1: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0: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球，
1: 罚球直接拿了一分。
0: 嗯，
1: 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罚球了。
0: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1: 挡住，
0: 好球，
1: 漂亮，
0: 挡住了。
1: 相当于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0: 嗯，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1: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嗯，
0: 还是拧拉得分。
1: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0: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1: 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个半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为谁戴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呢，在美国举办，这也是这个赛季两站高台跳水世界杯赛当中的第一站。
16: Molly Carlson from Canada。
15: 今天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成年组男子27米高台的竞争，所有的选手呢，将要依次来完成4轮比赛的较量。得分最多者获得这一站比赛的冠军。在成年组比赛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这块场地还要进行这个赛季的世界青年锦标赛，青年选手呢将会在较低的跳台上来完成动作。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要关注到参加表演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约翰森。约翰森·帕雷德斯，这是墨西哥高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约翰森较早出场，他呢也是非常期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相对末端的时候啊，可以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已经是34岁的老将了，从动作的规格来看还是非常的标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身体姿态舒展完美。高台跳水的比赛在世界杯赛当中，男子选手呢会从27米的高台跳下，并且呢一共要完成4轮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裁判员对于他这一跳的评价。下面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丹·赫斯洛普加入到比赛。这位运动员呢，也是世界赛场上的新面孔，在此前还没有能够进入到世界顶尖大赛的前12名。开场的第一跳是向前翻腾2周转体半周。在第一轮里面，我们看到啊，大部分的选手采取的都是这一类型的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有点类似跳水比赛当中的规定。在这一轮里面，选手的动作完成的难度系数会按照2.8来计算。在计算最终成绩的时候呢，是把每一位运动员所有轮次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加来排列最终的名次。英国选手在这一跳里面拿到67.20分。罗马尼亚的名将普利达，目前呢，他的世界积分也是排在最高的位置。

常舒展漂亮的一个412B， 向内翻横一周。跟跳水比赛不一样，高台跳水的比赛呢，每位选手必须要脚先入水，这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保护运动员的安全。选手在起跳之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飞身动作，空中他的身体展示也相当的充分，这跳拿到了68.60分。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是有两位裁判啊给出了9分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也是对他这个动作质量的一个很高的褒奖。另外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名将波波维奇，他已经在世界顶尖大赛上收获了6枚奖牌。今天要做的第一轮动作是5161B， 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

天晚了一点。一般来说，高水平的选手呢，大约在距离水面10米，甚至是更高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做充分的打开和准备入水的动作了。而波波维奇在这个入水动作的时候啊，还是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自己的节奏，来调整入水的角度。第一个动作单跳的得分是63分，目前排在第5位。下面一位仍然是来自墨西哥队的运动员马丁内斯。

起跳和空中翻腾的部分也是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世界顶尖选手啊，他的一个动作的规整性和完整性。打开的环节略微的出现了一些时机方面的小问题，开的偏

0: 水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它的水花呢也是比较集中的。在这一轮里面，虽然完成的动作都不是很难，但是选手呢还是希望可以向所有的裁判以及观众去展示非常优美的空中的飞行表演。马丁内兹·卡布拉尔，这也是来自墨西哥队的年轻选手，身体姿态方面也是有一些小细节会被扣掉一些分数，64.40分。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大卫·巴拉尔迪，这跳要做的也是2.8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在每一位选手开始动作之前，会很详细的跟水里的救生员进行沟通，来确认他们的位置。而救生员呢，在运动员入水之前，也会持续向水池中央用手来泼水，这样溅起的水花可以帮助运动员更好的观察自己和水面的距离。还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环节，就是运动员入水的第一时间，救生员要把眼睛啊没在水面，去确认运动员的身体状况。而运动员在完成动作之后头露出水面，需要向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毕竟高跳跳水的运动员从起跳到入水大概是3秒甚至更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选手从27米的高台跳下啊，这是一个挑战极限的运动。这跳拿到63分。
1: 112B forward flying one somersault pike.

这站世界杯的比赛在美国举办，一共有17位运动员报名参加了男子高台跳水27米高台的项目。 这项运动呢，在世界杯赛当中，主要是包含了两个小项，分别是男子27米高台以及女子20米高台。

还是比较充分的一个飞身动作啊，这是来自亚美尼亚的运动员尼基塔·费多托夫。如果运动员在比赛里面选择飞身动作类型呢，需要在起跳之后保持直体的姿态，起码完成90度的飞身翻腾，才可以进入到下面的一个环节。

0: Trips and Trains in Yaoxing, China. What's in Armenia? A world for Ida.
1: 亚美尼亚选手在这一轮里面跳出了71.40分，这是非常棒的表现。
0: Up next, representing Canada, Michael Poisson.
1: 来自加拿大的选手登场。迈克尔·福西在这一轮里面他也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之一，在此前呢也是这张参赛名单上年龄最小的是英国运动员，只有24岁。

这跳反身翻腾两周，抱膝姿态完成。在以往我们看到，不管是奥运会世锦赛还是其他级别的跳水赛事，有很多的男女选手在十米跳台上来完成三组的两周或者是三周的翻腾动作。现在呢，把起跳的高度一下子从十米提升到了27米，给选手表演的空间更加充分了。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充分的飞行和处理的空间啊，选手在选择打开时机的精确度上啊，会更难掌控。这个动作拿到58.80分。现在我们看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有两位选手分别来自墨西哥和亚美尼亚，都是拿到了71.40的单跳分数，并列排在第一。各位选手，即将来到的是第二轮的自选动作比赛，在这一轮里面，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炫目的，而且是惊险刺激的多周翻腾和转体动作。在这一轮里面，首先登场的是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帕雷德斯。这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获得男子27米高台跳水的第四名，在今天也还是尝试做了非常大难度的动作，5266B，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三周，难度的价值呢高达4.6。这几乎是高台跳水的难度的天花板了。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只有极个别的运动员单跳的难度比他略高。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第一跳结束之后，他的成绩是67.20分，排在第四。这是一个转体能力很强的运动员，这一跳完成的太出色了，也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三周的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对比此前出场的墨西哥选手，完成同样的这一跳呢，英国的运动员赫斯洛普明显质量要高了很多。帕雷德斯的这一跳是拿到了110分，而赫斯洛普的这一跳啊，毫无疑问将会超过这个成绩，119.60。哇，这是超高的一个表现啊！起跳之后转体的速度非常快，整个人像陀螺一样，在极高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和转体。

这样对于接下来出场的罗马尼亚名将普雷达来说，已经有两位选手比较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轮的单跳。看看他的这一跳，这一跳的难度是 5.1， 在今天本场赛事当中排名第二位。向后翻腾四周，转体两周，

哇，确实感觉眼花缭乱啊，高达 5.1 的难度还是给选手非常大的挑战和压力。其实运动员站在跳台上选择这样的一个难度作为自己的正式比赛动作啊，就已经非常的令人钦佩。 注水的垂直度稍微的不够了一些，这样呢会被裁判员有明显的扣分。单个动作只有73.95，这样两跳之后暂时排在第三。

我们看到普雷达在完成这跳的时候啊，完成这跳之后，第一时间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看起来他觉得现场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他造成了干扰。如果裁判员认可他的这样的一个申诉的话，有可能会提供重跳机会。现在波波维奇已经准备自己第二轮的动作。波维奇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的难度王之一，在这一跳里面要跳的是6.0的难度。

每当选手去挑战这样的极限难度的时候啊，给人感觉好像时间都一下子变得更慢了一些，选手需要在高台上啊做更长时间的调整和准备。6276B 向后翻腾三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6.0。单个动作的得分已经达到了123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本场比赛的单跳最高分。

啊，墨西哥运动员在这一轮的表现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失误。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今天这一轮也是自己的第一个自选动作，选择的是5167，这个动作非常的难以控制啊，向前翻腾3周，还要转体3周半，难度价值是4.9。往往在这样的啊转体周数变得更多的时候呢，选手是很难掌控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空中的转体速度一快，他就很难是比较准确的去踩住刹车的位置，让自己在正方向而且是垂直的入水。大卫·巴拉尔迪来自意大利，

是一个对于自己的翻腾技术很有自信的运动员，他的两动作啊都是选择了多周的翻腾，尽可能少的去结合转体度数，大概有半周。选手在入水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好的水花的处理，入水的垂直度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和跳水比赛呢有一些相似之处，也同样是参考几个部分，分别是起跳、空中动作、入水以及整体的表现和安全性。安全性这一点呢实际上是高台跳水运动员以及裁判员参与这项运动的一个最核心的第一关切。在起跳的时候，不管是臂力动作还是腿部起跳，都需要有非常稳定干净而且是较高的腾空高度，身体的位置要更加的准确，空中的姿态呢要标准，有明确的而且是准确的控制感，要有充分的到位，稳定不松散。入水动作当然就需要更垂直，更小的水花，而且一定要是脚步先入水的，不可以有横拍、斜拍或者是背拍。

每位选手他在每一轮选择的动作不一样，也就意味着入水点会略有不同，所以在开始动作之前，一定要和下面的救生员有比较充分的沟通，保证自己的入水点啊是在救生员的这个合理的保护位置。

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男子选手的四轮动作要分为两天来完成。在第一天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和第二轮，后面的两轮呢将在明天，也就是下一个比赛日来举办。亚美尼亚运动员费多托夫啊，在这一轮里面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我们刚才尤其是在慢镜头回放的时候，还是能够感觉到他的入水准备并不充分，手没有完全的并拢，而且是贴紧身体，身体的垂直度呢也是不够的。

0: 将。
1: 下面进入到罗马尼亚名将普雷达的表演时间。这跳要做的是5284，向后翻腾4周，转体2周。

0: 由于高台跳水项目并不是奥运会的正式设项，所以对于这个运动啊参赛的选手来说，最高的展现舞台就是世锦赛以及每一个赛季的世界杯赛，还有一些极限挑战赛啊，有时会加入到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因此也有部分在高台跳水的运动当中曾经取得很好成绩的运动员，为了去圆自己的奥林匹克奥运梦想吧，去转向参加跳水项目的比赛。像此前的高台跳水的传奇人物亨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呢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临时转向，并且取得了资格，出现在了巴黎奥运的跳水赛场上。奎雷达的这一跳也是超过了117分的实得分。这样在这一轮结束之后，我们看到英国选手霍斯洛普还是排名第一的，排在第二位的波波维奇以及第三位的普雷达与他之间的分差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呢也是竞争相当激烈的一场角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来，一起来吧。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台跳水的比赛场地可以是人工修建，也可以是自然形成。像世界杯在意大利站的比赛呢，组委会就是把比赛场地设立在了悬崖上。帕雷德斯在这一轮里面又来到比赛当中，这跳是5461C。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

在世界杯赛的四轮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轮规定动作，两轮自选动作。第一轮规定动作就是第一比赛日的首轮，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呢都以 2.8 来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比赛的第三轮，同时也可以视为是整个比赛的第二个规定动作。选手要完成的难度限制是 3.6。 哈雷德斯这一跳拿到了 86.40。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来自英国和罗马尼亚，他们彼此之间的分差呢还是比较的接近。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24岁的他暂时排在第一位。然而身后的罗马尼亚名将呢，与他之间的成绩差只有非常微小的不到2分。总体还是比较垂直的，完成的同样也是5461C， 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由于选手每一轮动作啊都不能够重复，所以大部分的运动员呢会着重的练习2到3个高难度的动作，再着重的练习2个规定动作。而高台跳水的动作的方式还是比较丰富的，与跳水比赛一样，同样也是分为6个组别，分别是一组向前，2组向后，3组是反身，4组向内，5组则是转体，以及6组的唯一的一个臂力组别。在高台的比赛里面，我们会看到选手为了尽可能的增加难度，同时呢也是加强自己身体的控制稳定性，会更多的愿意去采取翻转结合的类型。普雷达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为此来到前三，今天呢还是很有机会去冲击更高的名次。哇，漂亮漂亮，这个规定动作啊确实可圈可点，几乎是教科书一般，起跳从容而且高度充分，空中每一个环节都交代得非常的清楚，身体姿态也是非常的规整，入水既垂直，水花又小，也足够收紧。普雷达已经34岁了，此前多次参加世界顶级的比赛，还缺一枚金牌，他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这次的比赛里面可以进一步的去奠定自己非常传奇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位置。单跳拿到97.20分。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波波维奇则是普雷达主要的对手之一，

波波维奇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和普雷达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1分。由于是室外场地，还是能够感觉到在准备动作的时候啊，这会儿稍微有点风，选手用了更长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节奏。

好在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啊。波波维奇在这一跳里面稍显得有一些保守，当然入水效果同样漂亮，但是呢他是更早的去做出了一个入水的准备动作。在这里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的收腿和打开入水了，还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表现。在美观性上啊，跟普雷达稍微的差一点点，也是算是在伯仲之间吧。93.60分跟普雷达之间呢，大概是差了有一个裁判员啊，是多给了一个0.5。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有多位来自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参赛。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呢，确实非常符合他们的对于跳水比赛的训练风格，去很勇敢的冲击更大的难度，确实非常的有冒险精神。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整个人看起来稍微的偏松了一些。入水的高度呢，如果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好的去征服裁判员。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横向对比选手从什么高度开始做自己的入水准备动作，这个时间点越早，说明他的翻腾完成的高度越充分。单跳拿到了82.80分。意大利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将要完成第三轮的动作。大卫·巴拉尔迪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他的排位是第6。

尔迪和自己的兄弟安德烈巴拉尔迪呢也都一起参加这个项目的训练和比赛。下一站的高台跳水世界杯赛将会移师到他们的家乡意大利的波托弗拉维亚，在那站比赛

里面呢，各位运动员将会来到室外场地啊，在悬崖上来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挑战。确实不确定性或者说是未知的因素又增加了。就是5:40。这样第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两位罗马尼亚的运动员都超过了英国选手赫斯洛普，现在已经跃升到第一及第二位，但分差呢仍然没有拉开。多位墨西哥选手他们的排名也是串在了一起，属于比较靠前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总共是有17位运动员报名参加。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西班牙选手卡洛斯选择退赛，这样实际出现在第二比赛日里的呢只有16位运动员。现在这场比赛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轮次，在第四轮里面，各位选手要放开手脚去挑战最大难度，这一轮又是没有任何难度限制的自选轮次。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这一轮里面要选择的是一个臂力的动作，

这一跳6274B向后翻腾三周半，转体两周，难度价值是5.2。这是这位年轻选手竭尽全力的一跳啊。起跳推台的位置稍微的有一点点偏低，这样使得他的整个的翻腾空间呢略微受到一些压缩。总体来看啊，这是比较正常发挥的一跳，入水的垂直度和水花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毕竟还是比较年轻的选手。111.80分。之所以有超过110分的实得分啊，还是有赖于这一跳的难度确实是太高了。大卫巴拉尔迪在这一跳里面将要完成的是4.6难度的动作。动作啊，虽然不是最顶尖的或者说是天花板级的难度，但仍然是很有竞争力的。

出色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同样会参考跳水的比赛规则，每0.5分为一个单位，在8.5以上呢，就说明这个动作的完美程度很高，已经是接近完美的级别。刚刚墨西哥的选手马丁内斯呢，他是5.2的难度跳出了111分。意大利的巴拉尔迪这一跳啊，应该会是相对低难度，但是更高的实得分117.30分，完全是靠质量取胜，确实是很好的表现。在最后一轮里面表现出这样的一个质量啊，还是能够证明这位选手他的心理素质相当的强大。下面准备登场的同样来自墨西哥36岁的老将帕雷德斯，他要完成的难度达到了4.7，向前翻腾4周，转体1周半。

希望下面的救生员啊，身体位置再一次调整一下。这条运动毛巾呢，也是有很强的吸水性，可以帮助尤其是跳水选手很快的去吸干身上的水分，避免在空中翻腾动作的时候爆滑。这是一个跑台起跳的动作，他从抬头的位置往回跑，来确认自己的起点。

0: 太棒了，卡雷德斯在最后一轮里面也是比较好的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这个大难度的动作。入水的垂直度稍微的差了一些，没有能够完全翻足，这个角度啊略微有点不够，空中的身体姿态的展示还是比较清晰的，有一个有意识的手臂向身体的两侧伸展，并且又回到身体的两边紧紧贴住准备入水的动作。371.60 分，这是帕雷德斯的最终成绩。这样的一个分数呢，目前是排在第二的。
1: ¡Ay, vení los huevos!
2: Sí, me quedé corto, güey. Ya me voy antes.
3: Ahí está. Next representing Great Britain is Aiden Heslop.
0: 克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仍然处于奖牌的竞争行列，看看是否可以将这样的一个领先优势兑换成站上领奖台的机会。

这个失误还是非常的明显啊。科斯洛普在最后一轮去跳了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三周半的动作。选手对于这一跳的呈现啊，还是有比较多的扣分点。首先呢，就是完成的高度不足，临近水面的时候，选手才勉强完成所有的翻腾和转体部分，已经没有办法做从容的展示了。另外呢，入水的垂直度也有比较大的偏差，这样虽然在目前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第三的，但后面还有其他高水平的选手没有登场，想要登上领奖台，这个分数的竞争力啊，略显得有一些不足。359.45，目前排在第三。下面轮到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二，也是有很好的机会去争取一枚奖牌。这位运动员在23年的福冈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这也是他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枚世锦赛的奖牌。然而在此前的世界杯赛上，

有一些遗憾啊，波波维奇看起来感受到了一些竞争的压力，使得他在最后一轮没有能够顺利的发挥，这个入水的效果还是比较差的。拼尽全力的起跳，使得他的翻腾力啊有一些过猛，这样入水的时候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整个人翻过了，略微有一点点仰拍在水里。单跳动作只拿到84.40分，这个成绩还是略有一些遗憾。有效分给到了4.5和5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部分失败的一跳。在这个位置停留的呢是目前总分排名前3位的运动员。波波维奇已经年近40，今年是37岁了。这个项目的运动寿命总体还是比较长的，有很多高龄的运动员仍然有一颗勇敢的心和探险精神，一直活跃在这个项目的比赛场上。来自罗马尼亚的普雷达将要来到本站比赛的最后一舞，这个动作选择的是6.1的极限难度，全场最高629B， 向后翻腾4.5周躯体，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难度啊！选手用力量和爆发力相对薄弱的肢端，也就是手臂来进行起跳，躯体姿态完成4.5周的翻腾，并且要很好的充分的完成入水的准备动作，听起来难度就很大。哦，太棒了，真是振奋人心，普雷达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仿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以想象这一跳的分数啊，将会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在这轮里面的单跳最高分是属于意大利的运动员，当时他的单跳拿到了117.30分，而普雷达的这一跳毫无疑问将要大幅度的超过这样的一个上限，152.50，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分数，极限难度又完成出了超高的质量。这样普雷达最终以435.60分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意大利运动员大卫巴拉尔迪是银牌得主，墨西哥选手帕雷德斯名列第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5: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5: 来，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侧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里面

0: 上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李红大帽
1: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0: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

0: 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1: 空间比较小，
0: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1: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0: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1: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0: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李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哲林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王哲林这位防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
1: 王哲林，
0: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成2+1。
0: 那这样的话呢？

0: 浙江正劝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罗弗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0: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
1: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给到张振林。
0: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天然错位。
0: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振林吃晃了，
1: 这球犯规了，2+1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1个多月的伤停，2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4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浙商政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罗弗顿给到张振林换防，
0: 无效
1: 底线跳，差点空切了。
0: 投进。古德温空切，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同时在场。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5号位这一点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

0: 上北京美西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1: 好，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0: 还是联防。盯人了，给盯人了。
1: 孙铭徽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哥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连防
0: 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然后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一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基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0: 孙铭徽要扣吗？
1: 追防，
0: 险些扣了一个，
1: 孙铭徽还是保护
0: 了一下，对，
1: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0: 孙铭徽
1: 拉开，
0: 再要上吴晓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1: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 所以他们。

0: 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世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啊，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世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世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世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世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世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琼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潇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这个福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铮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 更为积极的切入篮板球。
0: 曾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四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
1: 25分。
0: 孙铭辉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是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阎王黑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0: 上海九狮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狮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铭辉，孙铭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1: 对，这个假手吧，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哦，
1: 雷
0: 克
1: 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1: 哇，带动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格古德温啊，他们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李洪
1: 全，
0: 李洪全篮下打进。
1: 李洪全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狮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塔克、空中折叠啊，
0: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在我觉得王博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 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

0: 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2: 胡哥要
0: 再分，
2: 一脚三分，李天荣，
1: 马克转换，
2: 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2: 一个
0: 撤
2: 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2: 底
0: 角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2: 外线李天荣
0: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2: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进攻犯规
2: 了，
0: 要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2: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2: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控着的，
2: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
2: 球
0: 很危险，
2: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2: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的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2: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十六分了。
0: 对，就是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2: 再给古德温先阶段
0: 一道对抗，古德温
2: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2: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2: 是
0: 啊，
2: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2: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2: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

0: 但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双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是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碰位，因为
1: 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世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世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打好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
1: 啊！
0: 哇，这个球是2+1，
1: 叶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他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叶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队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1: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骁，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
1: 回当年啊，
0: 巨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骁

0: 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成，
1: 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0: 一脚逐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复国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吴骁嘛，还是点吴骁，吴骁防得不错，吴骁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骁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吴骁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拔三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作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骁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0: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9: 出个击破，
10: 硬上
11: 不换首发。
1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文件这么大，
14: 这网速够吗？
1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7: 你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22: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啊、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3: 是李天荣，
22: 福格利用掩护，
23: 3分球中，
22: 投进。
23: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22: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23: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22: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23: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22: 对，就是李洪学的李洪权的下篮板，
23: 回传
22: 海棠，李洪权林炳胜，
23: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22: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接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23: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徽的活。
22: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

0: 邱劲龙他是越权的
1: 啊，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0: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1: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0: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
1: 啊，
0: 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
1: 啊，
0: 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1: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李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0: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李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1: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0: 李敏胜、
1: 啊、
0: 第一下，这一下
1: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慢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0: 对，
1: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0: 是
1: 啊，
0: 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
1: 哦，
0: 李洪权防下来了，
1: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0: 吓人啊！
1: 到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
0: 飘，
1: 三分球中。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1: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0: 上次明辉了，
1: 这是一个变化，
0: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
1: 嗯，
0: 但还好应变得很快。
1: 好，直接空了，
0: 一个换防。
1: 哦呦，第四犯！
0: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12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0: 很高效了。
1: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4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0: 运球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1: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0: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哲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这笔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晋级独立，就是一打一。
0: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1: 两码
0: 李天荣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1: 是，
0: 王博指导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1: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1: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1: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燕光飞中距离，
0: 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1: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1: 换防了，布朗，那塔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1: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0: 次，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1: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到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明辉的防守，
1: 犯规，孙明辉。
0: 啊，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
0: 啊。
1: 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明辉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明辉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今天没有罚球啊，贺佳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贺佳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那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我们再给张镇麟。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孙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镇麟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

0: 要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1: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2: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2: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2: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明斯帆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2: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2: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
3: 个
0: 三分，
3: 骑兵啊，算是
0: 啊！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3: 太救命了！这三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2: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2: 131，边二三，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2: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
3: 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
2: 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2: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2: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权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2: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2: 给到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2: 对，
0: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的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2: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2: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征，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2: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2: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 第四节大概率可能

0: 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1: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这边会追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得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第二下还是放这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和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铭徽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3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2分就到手了。
0: 浙商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要，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4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那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铭徽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智霖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铭徽出球。
0: 好，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 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岩出球。哦，
0: 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0: 啊，换人，王哲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嗯。
1: 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金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十四秒。
0: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温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温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温，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高压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辉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温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志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嗯，
1: 所以消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夹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嗯，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哎，
0: 这球

0: 享受，
1: 享受了。
0: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1: 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辉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人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啊！如果不是赵佳人，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人，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

0: 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
2: 前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2: 这会儿压时间了。
1: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
2: 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
3: 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2: 对，
3: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2: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来，一起来吧。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

0: 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福，也是4×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艾利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3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

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冲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

0: Sido manifesta.
1: Vitor 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她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投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那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头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头，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头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

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鲁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鲁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鲁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鲁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鲁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鲁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鲁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鲁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鲁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

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哦，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洛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

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中间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像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
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战的钻石联赛。

0: 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投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投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

61.92米，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53秒，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67秒，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77秒。

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基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基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

0: 行吗？
1: 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
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2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外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

0: 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夫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

0: 鲜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瑟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

主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米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这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0秒。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

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佐伊霍普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佐伊霍普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她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Come on.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

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米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塔洛瓦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瓦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米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瓦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米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瓦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瓦，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米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弯道下来之后，贾斯米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米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

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0: 来，
1: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多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多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多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法国选手多斯桑多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多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帮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非常漂亮的进球，
0: 是的，
1: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好点，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来，一起来吧。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来，一起来吧。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来，一起来吧。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和东道主土耳其队的这场比赛。直线这球扣的质量比较高。中国队这边想要换人，不是，提出了挑战。打杆儿，他这个球扣的是一条绝直线啊，离这个标志杆也是比较近。他是打到网带了，所以感觉晃了一下，没有打到杆啊，挑战没有成功，点并不高。

李传先起高，这个球没有传好。好，直接推后排，好防，腰线奥格防起来，对方的一个平打打到手了。现在土耳其队在第二局14-10又一次拉开了比分，刚好也是在巴尔加斯的这个发球轮上。

直线打过来了。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中局再次将比分给拉开了。对方拦网出界，其实张子萱在执行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回到场上连续两个球都是给到了二号位。另外刚才这轮中队一传其实还可以，在面对巴尔加斯这轮跳发球上四人接一传，直接一个二次。现在土耳其队在到位的一次攻上，这个成功率确实很高。

所以二传在组织上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这个两点换三点是用谢胜玉啊搭档唐鑫唱，好一传，上来就给唐鑫。其实谢胜玉啊，他在组织球方面还是挺清楚的。继续换上巴拉丁来保障后排。巴拉丁近期的这个进攻状态非常低迷啊，所以基本上都是后排替补。

反心拦上，自接自扣，土耳其队失配，中国队这段要抓住机会啊！土耳其队有起伏，现在要注意篮防巴尔加斯了。啊，可惜啊！前区没有接好，土耳其队组织反击，稍微有点开网，韩星过渡了一下，好蓝，王源终于是盯了对方副攻一个，前面让土耳其的副攻打得太开了，你判断的非常准确啊，直接过来倒手拦了这条顺手线。重新换上龚翔宇和张子萱，再拦一个，连拦两个，

17-20。球发的不错，对方垫高球给到巴尔加斯过轮。

今天在面对巴尔加斯这点强攻的时候，还是有点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篮网的节奏。这应该是中国队碰到的今年世联赛碰到的第一位强力接应，属于排在这个前列的啊，强力接应选手。王源这段打得不错，两个篮网再加一个快攻，打了一个长平。

这点能力太强。现在巴尔加斯在前排的时候会打一些战术攻了，打一些冲进来的短球，撤步没有撤的那么靠后，你看到他的这个爆发力还是非常好的。倪非凡换下了董宇涵，好一传，一传到位啊！赵云山打了一加三儿。

也是想加强这个发球的威胁。这两局都是一上来比分就落后，尤其是中局这个比分落后，其实打这个土耳其但比分落后啊，想要往上追还是有难度，因为他毕竟有核心进攻人，所以你一给他压力啊，他就会找这个核心进攻人去解决问题。接下来是龚翔宇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还是继续压对方的前排主攻，21-23。中国队在第二战3-2战胜了德国，3-0战胜了法国，这两场球拿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讲是很关键的。这个后边两场不管是对巴西还是对土耳其，都是得全队去拼对手，因为这两支队伍的实力确实比较强。从这两场的过程来看啊，确实困难也很大，还是能够看到跟这些世界强队的差距。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啊，这球反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杨浩指导上来主要是跟这个副攻和二传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进攻该怎么打，因为前排两点攻，刚才四号位的高球反击被拦了一个，现在土耳其队的主攻手伊尔金来发球，一传还可以，哇，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今天确实感觉龚翔宇的这个进攻状态啊比较火热。这老将们也都是在慢慢的恢复，挽救了一个局点。接下来是庄宇珊来发球，发了一个轻的，土耳其队保护中线，庄宇珊防起来，过渡一下，龚翔宇来传，邓颖涵在四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再救一个局点，23-24。土耳其队虽然两点换三点，但是他这个替补上来的队员啊还没有完全的热开，然后巴尔加斯又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厄斯巴伊来讲也有一个组织球的问题。胜利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转身继续来发球，匕首线，董宇涵防起来，自己打四号位反击强攻，龚翔宇来上，再给第二点，这个球对方这个副攻啊直接过来并拦董宇涵了，所以最后的这一次进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但是第二局的这个最后几分啊，中国队打得不错，中国队在这分球上提出了挑战，也刚好碰上了我们一个前排两点攻。但是这个轮次啊，你看庄宇珊发这个前驱其实效果非常好，挑战对方触网，哦，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在过来之后确实是触网了，
中国队关键的挑战成功，这样的话第二局的比赛继续。对，这个球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杰克基萨尔触网了，所以圣雷利跟这个主裁来沟通也没有用。这是中国队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挑战，这个挑战也帮助中国队留住了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是打成了平手，土耳其队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庄宇山继续来发球，还是发前区，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有效拦网，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中国队现在比分反超25-24，打了一波高潮，连续挽救局点，现在比分反超，中国队拿到自己的局点。所以看这个核心进攻人啊，对于一支球队来讲多么的重要，即便是土耳其队将前排两点攻通过换人变成了三点攻，但是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不在场上，所以土耳其队在关键分这个组织球上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局点，土耳其队重新换上了巴尔加斯和埃里夫沙欣，还是发青的，防守直接上网了。这个球其实龚翔宇防的不错，对方这个扣球的落点特别浅，现在双方要顶这个一次攻了。逆传不错，张雨山的后二直线，开网，董宇涵强攻，这球还有，龚翔宇的防守，张雨山的后三进攻，弹网之后出界了，这个回合球其实大家的防守拼得非常好，全队还是很努力的想把这一局给拿下来，所有的保护都非常的到位，这个球有点球头没有传起来，够着匕首出界了。

0: 杰克基塞尔发球失误，双方打成26平。接下来是陈厚宇来发球，刚好是王媛媛轮到了前排，对方还是两点攻。对方的直线扣球出界，埃尔凯克，中国队拿到了第二个局点，27比26。有机会，传半到位，给巴尔加斯，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去，上的不错，龚翔宇的进攻，28比26，中国队好样的，在第二局连续挽救局点，最终是28比26大逆转，拿下第二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比1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7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乐。

感觉两支队伍真正的较量从第三局才刚刚开始。现在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传，对方的反击给了我们一攻很大的压力。到位之后。

然后给龚翔宇，二号位进攻打中，中国队过轮了。其实我们的很多小将啊，面对这样的场面，可能都会有一种陌生感。但是今天他们第一局的时候，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调整的也很快。赵一山的匕首线，因为小旗舰切得非常好，球下来得很快，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

哇，平打打手出界，这个球土耳其队垫条的质量也比较高啊，还是给巴尔加斯出手的空间了。巴尔加斯拿到了16分，哎，那这一轮因为这一段你看巴尔加斯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比较高，手也很热，所以他的跳发球肯定会比前边的就他的那个跳发球要难接啊，所以还是得想办法快点把他这轮给过去，大家要清楚不能看着这个球落地。好，沙欣过来防起来了，好防，再垫给庄宇珊，别着急，庄宇珊稍微强攻打了对方一个卧果，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啊！这个比赛的强度一上来，大家确实是在一些有压力的轮次上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乱。刚才董宇涵的这个上球啊，在移动当中来上的这个球，脚下还是没有完全的站定，稳住。孔祥宇发了一个前驱，好球，破坏性拦网了，打手出界。这一局庄宇珊的进攻状态还不错，比较敢打，那这也是把边拦网，在把边取位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形成了一个破坏性拦网，那这是中国队的一个小机会。回传，庄宇珊自接自扣。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庄宇珊在这种强度的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进攻特点和水平，一场不够，可能需要更多场，这样他才能够形成这样的进攻记忆和习惯。15-12，接下来这轮中国队相对比较弱，好防，管直线出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放这个直线也是对方这直线时不时的也会切出去几个。现在中国队又一次把比分拉开了，16-12。看看接下来中国队的前排两点攻，也到了这局的终局了。

董宇涵扫位进攻，拔高点打手出界，17-13。面对对方的高拉网的时候，还是不能死勒啊，还是想办法先把进攻的点给提起来。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瓦尔加斯的后二进攻。这一局瓦尔加斯的状态啊，显然不一样，整个人还是被这个比赛的强度给刺激到了。董宇涵连续两次扫位进攻都是打手出界，这两次进攻特别的关键啊！董宇涵打得不错，其实这两次进攻也是给我们二传在组织球方面很大的支撑了。18-14。拼了一个发球，瓦尔加斯的线太多了，因为他的点高，所以他打出来的线非常多，2.95米的扣球高度。孔祥宇过渡一下，吊球，加了一个后三，好防守，但背垫给董宇涵。哦，这球还有，好防守啊！中国队，双方进入到精彩的来回球。这边最终还是给到巴尔加斯这个直线将球打中了。这个来回球，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拼得非常好，有很多球你觉得都已经要落地了，但是队员还是把球给起来了。中国队要挑战，当然这个来回球的消耗也很大。现在在回合球当中，如果教练要挑战的话，不能中断比赛啊，要先标记。所以刚才是在回合球的过程里边，中国队有一个标记点，然后跟主裁提出了挑战。

过往击球，这个出球点是在土耳其队的那一边，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但是也通过这个挑战大家缓一缓，因为刚才那个来回球的强度很大，大家消耗也很大。

非常不错，快攻没有过去，土耳其队将比分追到17-18。

也防起来了。哇，公羊鱼打了一个强攻，这个球庄宇珊还是垫到了网口上，公羊鱼下手非常果断，打了一条长线。这轮过去了，但是现在中国队的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困难。中线土耳其队拼了一个防守，实在这一步迈不出去了，所以这算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巴拉丁防得不错，这个徐巴尔加斯给土耳其队砍下了一半以上的分数啊！现在中国队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坚决给龚翔宇。龚翔宇跟张子萱说：“这个球传得非常好啊，给二传鼓励。”这球显然是到位之后加速了。

这场中国队其实临场的这个发球啊，拼的比前面几场都要湿，还是想去冲一冲我们的发球。关键的轮次，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第一次发球时速超过了100，巴尔加斯现在状态直线上升，双方在第三局打成20平，中国队请求暂停。

中国队四人接一传，一传顶得不错，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中国队保护，再给四号位，好防守，倪非凡防了一个，再给张雨山，张雨山直线球打中了，非常的过硬。在前面连续进攻被土耳其队拦回来之后，有队友的保护，这次强攻交给他，勇敢的拐了一条直线，还是非常敢下手的。21-20，啊，巴尔加斯的这轮跳发球过去了，龚翔宇来发球，龚翔宇关键的发球直接得分，22-20。

今天中国队的防守啊，真的是防得非常好。现在换上唐鑫来加强前排的拦网高度，刚好龚翔宇也在场上，他可以传球。对方一传到位，王梦洁的防守，赵雨山四号位进攻，王梦洁跟得好，这个中线出界了，但是没关系啊，赵雨山非常敢打。但是这一轮王梦洁的这个防守防得真的漂亮，防了巴尔加斯的一个重控，然后又防了沙欣的一个二次。中国队现在完成两点换三点，谢胜玉上，上来就。

给唐鑫，唐鑫打手出界。这一次谢正玉和唐鑫是带着压力上来的啊。现在两支队伍在第三局的20分之后，让这个比赛打得异常的激烈，所以队员临场感受到的这种氛围应该也不太一样，非常考验替补上来的队员的心理的承受力。23-21，庄宇山来发球。捷克进攻失误，24-21，中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土耳其队请求了暂停。从中段一直打到现在，应该是今年中国女排在世联赛上发挥最好的一场，因为比赛的强度不一样，看到了中国队在比赛当中想要去战胜强队、挑战土耳其队的决心。比赛现在也确实打出了内容。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拿到了三个连续的局点，庄宇山来发球，还是发前区。敢下手，这个球人球关系不太好。这三个局点啊，也对于中国队来讲也要胆大心细。土耳其队换上了6号萨辛主攻手啊，上来发球。邓宇汉的一传直接接过网了，巴拉丁的四位反击，土耳其队挽救了一个局点，确实能够感受到中国队在拿到局点的这个时候啊，队员还是会有一些些紧，怎么把这个局点给兑现？现在只有一个，先把一传给顶住。中国队一传到位，唐鑫二号位进攻，25-23，中国队拿下第三局，特别惊险的一局。现在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已经是连扳两局，2-1，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领先土耳其队。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已经开始了。可以，这球还有，再给龚翔宇。啊，龚翔宇今天这个进攻啊，状态真的是爆棚啊！这个球过渡的非常好，带了一个腕儿，

还是先把唐鑫换上来，中国队是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吊球，唐鑫防起来了，有保护，唐鑫进攻。哎呀，这巴尔加斯强攻能力太强了。这四局还没结束，这个得分要30多分了。现在第四局中国队落后5分，新生遇上，上来组织了一个陈厚宇的快攻，这前面陈厚宇快球打得很少，新生宇上来还是很敢组织他这一点的，并且两个人配得非常好，

土耳其队上了十号亚特基，弹网之后让这个球变短了。再给陈厚宇，再下一个。我们两位二传啊，现在互为帮手。大家传球的风格不一样，要把各自的优势在场上发挥出来。但是作为替补二传，谢生玉每一次上场还都是非常敢于发挥的，这是特别好的素质。好防守，再防一个，有组织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倒地还是有点慢了，没有保护起来。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拦网拦得不错，

邓颖涵平打，中国队要挑战，差了一点啊，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

换下董宇涵，换上李承轩。现在中国队落后了六分。土耳其队触网。

这场球我觉得打到最后啊，对中国队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强度很大的一场球，然后又是面对东道主，这一兴奋其实体能的下降在某些这个节点上会更快。另外就是这是这一仗的最后一场，

再给郭翔宇，好防守，再给，这个球被土耳其队给拦住了。

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这个球对方传的有点上网，郭翔宇的探头抓住了机会。这一局中国队篮网好像是没有得分，我们本来是篮网6-3领先土耳其，但是这一局土耳其队现在篮网7-6反超，所以单局土耳其队加了4个篮网，中国队没有篮网得分。

巴尔加斯的得分三十，上三十分了。发球又直接拿到一分，三十一分。这个发球的时速在不断提升到109。一局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拿8到10分吧，然后再加上球队的这个拦网。张雨山三位进攻失误，24-16，土耳其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打好这一局的后边几分，也要为决胜局做准备。中国队挑战打手。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是如何把状态提升，来面对决胜局的比赛。这一局土耳其队在拦网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另外这一局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四号位，尤其是巴拉丁这点的拦网上不是特别成功啊，好几个破坏性拦网，所以巴拉丁在这一局主打之后啊，也让土耳其队在主攻线上有了一些改善。

0: 挑战没有成功，土耳其队的局点换上董宇涵，连续好发球，对球赵一山没有事儿。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强势拿下第四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来，一起来吧。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在这一站迎战最后一个对手，也是东道主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前四局双方打成了2-2，双方的决胜局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一传到位给萨维皮拉开，赵雨山1-1打中。赵颖山今天的进攻有起伏啊，但是前四局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要全队上下想办法面对好这个决胜局。

进场来的这个空当，土耳其队这个进攻全是找巴尔加斯。两支队伍现在在今年的世联赛都是五胜两负。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碰到杆了。打手打杆了。唐鑫和谢盛玉上，董宇涵一传不错，唐鑫打手出界。那今天唐鑫啊和龚翔宇这个进攻状态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右翼是不缺进攻火力的。

又像篮网，再给二号位，双人篮网将球拦回，这个球巴尔加斯的一个推攻啊，啊，太可惜了这一分，因为决胜局只有十五分，所以这个比分上还是得算细。太可惜了，点给董宇涵，嗯，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这个细节对球队的气势影响还是比较大。其实我们在跟强队的交手当中啊，在表现好的情况之下，容错率也非常小。像刚才那种对方的推攻球，其实你有的时候左右比赛胜利的往往就是那么几分，就是那么几个细节。所以刚才庄永指导也觉得那个球特别的可惜啊，大家在面对那种球的时候还是要先做动作，但是已经过去了。嗯，唐鑫右翼今天给球队吃了一颗定心丸，前面也是因为唐鑫在二号位的进攻打得比较好，所以也给了老将啊龚翔宇调整的时间。球发得还不错，可惜的就是对巴拉丁的拦防没有那么的奏效，让他替补上来之后在左翼打开了。其实今年世联赛巴拉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5-7，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

这个也是细节，对方的一传上网了。用李承铉换下了董宇涵，董宇涵这个球触网了，哎呀，这个球不巧，直接防到了华尔加斯的进攻领域。其实前面也是看董宇涵那个球啊，一看还是面对这个决胜局有点紧张啊，尤其是上一个被拦之后稍微有点懵，所以抓紧时间用李承铉换下了董宇涵。土耳其队在决胜局这个发球失误也不少。其实现在我们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啊，只要你心态上有变化，比如说我进攻上稍微不太敢打，那这个球是肯定没机会的。所以小将啊，不管是谁还是得豁得出去，不能有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负担。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一个短平，

萨辛上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其实这几场球也不难看得出来啊，在这个主攻线上，这次世联赛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庄宇珊的这个对角，就是今天庄宇珊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起伏，所以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啊，共同成长。龚翔宇的小斜线进攻，杨淑明替补发球，上来想压后区差了一点，

好球防起来了。22号伊尔金打手变线，所以对于小庄来讲，今天临场出现起伏之后，哎，我如何在比赛当中去调整，这个是赛后需要去总结的。好，一传转身示意这个球打手了，中国队提出挑战，

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应该是拿到赛点了。哎，这个球，沙欣在移动当中滑倒了，中国队挽救了一个赛点。

0: 好球，这球特尔齐的二传传的稍微有点近吧，中国队拦网得分，挽救了两个赛点到10-14，也迫使。
1: Bye bye bye. Every solution is good. Everything. Okay. So the serve against Israel.
0: 中国队在第三站啊，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在中国香港站将分别来迎战加拿大队、乌克兰队、多米加队和意大利队。还是发前区，土耳其队失配。董宇涵拐直线，这个球没有在界内。这个球中国队要挑战看一下，这个落点啊，主裁是有回放的，所以落点肯定是界外了。但是中国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或者看看对方的这个拦网啊，挑战打手。孔祥宇在这个时候也把大家抱在一起啊，应该说今天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个球打到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继续挽救赛点。11-14。子轩刚才应该是流泪了。哇，中国队拦网再救一个赛点，12-14。小将确实能够在这么激烈、这么残酷的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到很多在训练当中感受不到的东西。今天的中国队打得确实很顽强。

最后迫使土耳其队给到巴尔加斯，用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来终结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是又要挑战看看巴尔加斯这个球有没有踩线啊。不能忘记中国队在第二局的那个关键挑战，那个关键挑战让我们救回了那个局点啊。

然后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特别关键的一局。好，这样的话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2-3遗憾地输给了土耳其队。但我觉得这是姑娘们在这两站这个比赛当中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老将王梦洁包括我们的接应龚翔宇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在第三站，中国队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届时在那四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对中国女排有了更多的期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听好，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帮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哎呦，头球！
0: 维萨。凯凯，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往里切。
2: 非常漂亮的进球，
0: 是的，
2: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到后点。

0: 这是乌龙球。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赛事，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沙特阿拉伯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纽一号为您带来。亚马尔拿球，连续的晃动，波尔通过自己强硬的身体对抗，弹开对手，把球传进来。奥亚萨瓦尔并没有去抢这个落点的头球。亚马尔上一场比赛呢，虽然替补登场，却完成了全场最多的五次过人，所以他在西班牙队的阵容当中还是非常关键的。2024年欧洲杯能够夺冠，西班牙队两个边路，左路的尼克威廉斯，右路的亚马尔。

是关键中之中的关键，厄迪的重中之重。那两位球员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都遭遇了受伤的影响。亚马尔这个能力确实非常的强啊。波罗漂亮的抢前防守，哎，这球大范围转移，准确找到了远端的队友白纳，那球之后打门，被回防过来的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封堵。这是沙特阿拉伯队的主帅，56岁的希腊人多尼斯。沙特阿拉伯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临阵换帅，多尼斯执教球队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前执掌球队教鞭的是勒纳尔，就是本届赛事突尼斯队第一场比赛过后新换的主帅。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亚马尔还是开一个战术角球，巴埃纳给到禁区外围的佩德里，亚马尔直接传中，这球没有踢起来。今年沙特队确实如我们赛前所预料的那样，球队是排出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为您介绍一下两队今天先发阵容的情况以及具体球员的产生。我们先来看西班牙队这次进攻，又到了右路，亚马尔直接把球调到后点，巴埃纳头球摆渡到门前，没有队友的接应。西班牙队呢，今天是423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波罗，在中场的双后腰位置有队长16号罗德里以及20号佩德里，球队的前腰是10号达尼奥尔莫，突前的前锋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路，左路是15号巴埃纳，右路是19号亚马尔。西班牙队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亚马尔接球之后假动作虚晃，自己直接打门，打偏了。亚马尔在场上由于他自身的单兵爆破能力极强，所以通过他一个人吸引对方多人的防守注意力之后，就容易拉开对方防线的空当。这是之前亚马尔跟对方的场上队长萨里姆多萨里的身体对抗。亚马尔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也越来越强。沙特阿拉伯队呢，今天是5-3-2的阵型，门将21号奥维斯，三中卫包括4号阿莫里、3号拉贾米以及5号坦巴克蒂，左边一位24号穆提卜，右边一位12号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7号穆萨卜、15号海巴里以及6号纳塞尔，两名前锋10号队长萨利姆多萨里以及9号菲拉斯。在防守端呢，多萨里的位置甚至会退得更靠后，形成中场的4人防守站位，5-4-1。身前比较空，还是给到亚马尔，波罗，波罗的位置非常靠上，边路一对一，波罗直接选择传中，传了一个低球，并没有找到奥亚萨瓦尔。在这届西班牙队阵容当中呢，球队的锋线一直是让球迷比较担忧的，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第一场比赛呢，比赛的前30分钟，作为首发中锋出战的奥亚萨瓦尔没有一次触球，

中路配合打得比较小，想要渗透没有渗透进去，消耗了博队的反击机会。左边路速度非常快，穆迪博先回到中路多萨里的脚下。这球没停好啊，沙特阿拉伯队呢在勒纳尔的带领之下，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球队是首场比赛爆冷战胜了阿根廷队啊，那场比赛球队就是通过两次精彩的快速反击打进了两个球，所以这场比赛西班牙队也需要去提防沙特阿拉伯队的反击。佩德里分边，巴耶纳再给到佩德里，视野非常开阔的转移，波罗亚马尔直接起球。比赛开始之后呢，西班牙队几次从边路传中效果都不好，中路不具备争高点的球员，库库雷利亚角球，这个角球呢是在进攻方向右路开了个战术，这次奥尔莫在禁区外围直接射门了，球开过来的位置稍微有点高，奥尔莫射门这一下没有完全打好，亚马尔跟奥尔莫之间呢有一个交流。本赛季在巴塞罗那七次助攻，超级大号两双数据，这简直不像足球比赛的数据啊，像是篮球比赛的数据。西班牙队呢在过去三次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当中保持全胜，打入了九个进球，而且只丢了两个球。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呢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西班牙队1-0小胜德国，小胜沙特。而沙特队呢此前唯一一次进入到世界杯淘汰赛，也是他们的世界杯最好成绩，就是在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传中球还是没有办法找到队友。波罗亚马尔进入一对二，再给到波罗直接大门，这是今天上波罗的一个重要原因。波罗呢在右路他的助攻属性非常强，因为亚马尔拿球的时候一般会吸引沙特阿拉伯队2到3名防守球员的注意力，所以波罗这个点一旦被控出来之后，他的处理球成功率效率就非常的关键，今天他的脚下将获得大量的出球机会。奥亚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球进了。亚马尔上场比赛开场正好10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这次西班牙队的进攻转移到了左路，巴耶纳和奥亚萨瓦尔打了一个直传斜插的配合，其实刚才奥亚萨瓦尔接球的那个位置是他更熟悉更舒服的位置，奥亚萨瓦尔也用左脚传出了一脚精彩的横传，球速很快，直接穿越对方的整条防线，找到了在后点接应的亚马尔，这个进球来得很重要，这场比赛的开局对西班牙队来说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第一个补水暂停之前的这段时间，如果球队取得进球的话，这场比赛可能会踢得很顺。再来看一下边路的直传斜插，在后点找到亚马尔，沙特阿拉伯队的防守呢其实在右边翼位这个位置上，阿卜杜勒哈米德他的防守能力并不是特别强，他的助攻属性更强，所以这期

实是西班牙队今天的突破口。这次奥亚萨瓦尔也抓住了他身后的空当，送出一脚精彩的传球。开场十分钟，亚马尔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非常美妙的开局。这个进球呢，是西班牙队自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对阵日本队，当时由莫拉塔打进一个进球之后，在世界杯赛场上完成的第一个进球。在那个进球之后呢，西班牙队已经完成49脚射门和2500次成功的传球，都没有取得进球。也可以看出呢，西班牙队一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陷入到效率比较低的问题。但其实德拉芬特呢，在2024年的欧洲杯赛场上是对于这个问题有所改善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身后坐着耶罗，来看一下传后点，沙特队门将第一下把球打出，哎呦，罗德里这个球，抱歉，佩德里这个球呢，好像后这个自己的队友还是对他有点干扰。减速之后这脚射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还是靠亚马尔前场的压迫逼抢，突然把球给断下来，精彩的穿越球。佩德里这个球啊，以他的水准最起码应该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啊。佩德里想要抽一个进门柱，最后持球的部位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好，这个机会有些可惜了。但第一个进球出现之后呢，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队员们的包袱一下卸下来。我们再来回看一下亚马尔的进球，亚马尔的位置选得太好了，正好在对方的后卫身后，而且以他的启动速度是完全可以让队友放心的传这种速度很快的传球。

亚马尔呢也是历史上首位在18岁或者更年轻的年龄在欧洲杯和世界杯赛场上都能够首发出场的球员。这同样也是巴塞罗那俱乐部拉玛西亚青训营恐怖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足坛的球星巨星都能够在这里诞生。亚马尔把球传进来，这想传个前点，因为目前西班牙队阵容当中呢没有高大的抢点中锋，所以他们的传中就比较讲究落点以及传跑的时机。前场压迫抢回球权，亚萨瓦尔右脚直接打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再来看一下，沙特队防守球员呢在刚刚的防守过程当中防奥亚萨瓦尔封他左脚这条线路，所以奥亚萨瓦尔看到对方露出破绽之后呢马上就起右脚射门，他的左右脚能力相对还是比较均衡的。

西班牙队今天在前场反抢的成功率也挺高的。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现场的西班牙球迷是掀起了墨西哥人浪。

亚马尔呢，今天是以18岁零343天的年龄啊，成为了为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进球第二年轻的球员啊。最年轻的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时18岁零110天的加维打进进球。阿萨瓦尔左脚直接传中，这球没有选择射门，而是很无私的选择了传中。上半场比赛接近20分钟的时间，沙特队今天的后防线组织的并不是特别的严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亚马尔他的拉扯以及奥亚萨瓦尔他的回撤会扰乱沙特队5名后卫的联系。球门球，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阿萨瓦尔突然的前插。这个球从刚才的角度来看呢，感觉直接射门也是可以的。又是前场的断球，库库雷利亚目前已经正式转会到了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本届世界杯呢，此前西班牙国家队阵容名单当中呢是没有任何一名皇马的球员。萨瓦尔凭借速度把球抢下来，身后有2名队友在接应，但是这一次沙特队的防守做得还是非常到位，一直紧紧贴住阿亚萨瓦尔。3号拉加米的追防很关键，今天在中后卫位置上上拉加米，球队主帅多尼斯也是考虑到西班牙队这条后防线呢非常的灵活，同时呢他要摆一个3中卫5后卫的体系，所以要多上一名中后卫。前点头球后蹭，尔莫有机会，这脚球打得不理想，进球的危机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球进了，他们的手势是进球有效，没有问题。阿亚萨瓦尔自己抢下来的机会自己完成终结，帮助西班牙队取得2-0的领先。虽然奥尔莫的射门没打好，但阿亚萨瓦尔非常机警地从对方的脚下把球给断下来了。沙特队今天在西班牙队前场比较凶猛的逼抢压力之下，后场的球员啊停不住球，感觉这下经过了连续的反弹，主要看这一次没有越位，没有问题。奥亚萨瓦尔并不越位，先是奥亚萨瓦尔前点的头球后蹭，奥尔莫这球没打好，但随后拉波特的头球点了一下，思路也很清楚，这就证明拉波特之前已经提前观察到了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拉波特头球过渡这一下是点睛之笔，非常精彩的一次助攻。进球有效，没有问题。在过去8场为西班牙队出战的比赛当中，阿亚萨瓦尔打进了9个进球。这也是为什么奥亚萨瓦尔能够为西班牙队来打前锋的这个位置。其实预选赛之前一段时间呢，米克尔维里诺也可以客串来打中锋，包括在替补席上还有绝对意义上的中锋伊格莱西亚斯。但奥亚萨瓦尔他的战术灵活性还是更高一些，

亚马尔直接想要把球调到后点，巴埃纳，巴埃纳呢右脚踢左路，所以内切是他更喜欢的线路。古罗塞给到后点，库库利亚端到门前，头球再摆大门，哦，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相当写意的一次进球。奥亚萨瓦尔短时间之内完成了梅开二度，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他连进两球，西班牙队这次进球简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全部是一脚传球，而且是相当精妙的传球。从这一刻开始，波罗掉到后点，库库雷利亚端到门前，丹尼尔莫头球摆这一下真是太漂亮了，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无奈西蒙这场比赛还没有什么触球的机会。24分钟之内，西班牙队呢是凭借亚马尔的进球以及奥亚萨瓦尔的梅开二度，取得了3-0的领先。这样的开局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非常非常美妙的，这样会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首先压力完全释放出来，那同时呢可以在进攻端通过这场比赛把进攻端的火力全面的调整出来。对于沙特队来说呢，接下来需要在防守端组织得更严密一些，但以今天西班牙队的状态，沙特队感觉很难跟得上西班牙队传接球的节奏。这场比赛德拉芬特在先发阵容当中做出的四处调整都起到了很不错的效果。奥尔莫刚刚为奥亚萨瓦尔送上助攻，亚马尔打进一球，而在第二个进球过程当中呢，波罗的作用也很关键。罗德里给到巴埃纳，左路传中球。其实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像边路的进攻啊，传中之后其实二点是他们关注的焦点。阿尔莫在禁区外围又把球权重新拿回来，阿尔莫嚯连续过人，球权还在西班牙队这边。前场的反抢，亚马尔嚯左脚想要直接兜远角，没有兜出来这道弧线。刚才拼抢过程当中，波罗跟对方有一次接触，应该是踩到了波罗。沙特阿拉伯队的十号队长萨利姆多萨里吃到一张黄牌。多萨里今天呢在进攻端还没有什么表现，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端来帮助左边的防守。萨利姆多萨里

球直接顶给了亚马尔，亚马尔有意识的在控制节奏，控制节奏的话是西班牙队最为擅长的。再想向前输送炮弹，在内部这个空当呢，跟阿尔莫没有想到一块儿。奥亚萨瓦尔，虽然他第一场比赛面对佛得角队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备受大家的批评，但这场比赛表现太突出了，25分钟之内就完成了2个进球，还有1次助攻。

他也成为了自1966年世界杯以来第二位在世界杯开场25分钟之内就参与3个进球的球员。同时呢，埃亚萨瓦尔在2025年初以来已经参与了为西班牙队出战的14场比赛当中已经参与了21个进球，包括14个进球还有7个助攻。不是暂停过后呢，西班牙队这边的比赛策略明显发生了一些调整，开始有意识的控制节奏。沙特阿拉伯队将会在上半场比赛后段的时间有更多的控球权在脚下，西班牙队现在在前场呢也不会有特别高强度的逼抢。

德利，佩德利再给到奥尔莫，球到了亚马尔的脚下，亚马尔贝鲁一对一之后走外线，再扣到左脚，还要双足过人，通过刚才的动作也可以看出目前亚马尔也相当的放松。沙特队的反击，这球错进错出，但是萨米多萨里这球没有切进去，库瓦西来自巴塞罗那的年轻中卫，比赛开场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的预期进球数值是 1.76。 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2脚射门，沙特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脚射门出现。波罗，亚马尔再给回到波罗，佩德里沿中路向前突，裁判员示意碰到了皮球，并没有吹犯规，沙特队想要直接吊门，但这个球吊的距离并不够远，萨瓦尔又撤到了左路，但这次中路跟进的队友稍微慢一点，哎，这个球沙特队的门将直接把球传给了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的左脚外脚被撩射，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这个球想要救一个界外球，不想给西班牙队角球，这个球却直接踢给了奥亚萨瓦尔，感觉这场比赛沙特队整条防线的状态都略有些懵。亚马尔在中路活动，左脚直接大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门将扑出，大范围的转移，波罗，亚马尔还是想要把

自己左脚兜射的感觉找到。这是之前那脚左脚的弧线球打门，角度还是不够刁钻，被沙特队门将奥维斯扑出。沙特队直接尝试打身后，门将乌奈西蒙出来。这次沙特队的前插球员也越位了。

佩德里，尔莫，尔莫要自己往里突，哎呦，这下差了一点点。佩德里，西班牙队今天呢，在前场这几名球员的无球跑动非常的多，位置很活，所以沙特队的防守球员站不住位置。其实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呢，他们的无球跑动也非常积极，但是无法起到像西班牙队这样的效果。啊，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球的球员。在后点，库库雷利亚还能够把球拿到。西班牙队每名持球球员的处理球能力、脚下能力都非常强，所以队友跑出来位置之后呢，球能够传得到。想要直接掉身后，难度比较大。分边，库库雷利亚速度非常快，但这球传得有点太靠里了。

四十五度直接传后点，巴埃纳的传球没有跟队友联系上。奥尔莫今天先发之后，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无论是对于进攻方向的把控，还是他自己前插，做的都非常到位，同时送上一记助攻。

帕尔默呢一直都是目前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芬特非常信任的球员。德拉芬特呢2013年开始执教西班牙各级的青年队，那么他对于96、97、98年龄段的西班牙球员是最为熟悉和了解的。这三个年龄段的球员基本上都是他一手带出来。先来看一下沙特队这次的攻势，这脚传球错进错出，还形成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帕尔默，刚才说到呢，德拉芬特曾经率领西班牙U19国家队夺得2015年的欧青赛冠军，在那支冠军。

里，包括像罗德里、梅里诺、阿森西奥、萨瓦利斯这些球员是绝对的核心和主力。之后呢，又带领 U21 国家队呢，在2019欧青赛上拿到了冠军。那支队伍当中，除了上述提到的队员之外，还有像包括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都是在2019年的欧青赛上跟随德拉芬特夺得冠军的球员。

点球磕得太漂亮了。好像萨瓦尔第一次射门的时候立足脚呢是把球给碰走了，没抡上，第二下再抡还是打偏。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两分，将接近两分钟的时间。尝试打身后，这球是踢在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腿上之后出的底线。阿卜杜勒哈米德呢，也是目前沙特队大名单当中唯一一位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他目前在法甲联赛的朗斯俱乐部效力。之前呢，他是被罗马租借到朗斯，已经被朗斯队正式买断。年近35岁的多萨里，通过这场比赛，感觉他的整个身体机能和身体状态，特别是启动的这一步速度，跟4年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相比，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这个角球战术配合直接被西班牙队识破意图，亚马尔身前一大片开过地，他自己并没有想要去全力加速冲，想控制一下，

西，多罗再给到阿尔莫，拉波特，拉波特他经常传出一些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传球线路，这就源自他非常精确的观察。白纳倒三角，罗德里左脚打门，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上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五分钟的补时时间。通过裁判员摄像机视角来看一下刚才罗德里这脚射门，

场比赛呢，通过左下角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到，西班牙队基本上完全掌控了上半场。加特队呢很少有拿球的机会，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控球率达到58%，完成18脚射门，其中呢有5脚射门是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而沙特队呢上半场比赛呢只有1脚射门，还是远距离的那脚吊门，被算作了一脚射门。

边路给库库雷利亚扯出了空当，陈东雄还是被沙特队的球员封堵。战术角球开出，亚马尔想要把球撩到后点，哎，沙特队有反击的机会，一下球没分到右路，难度就比较大了，左边路还有机会，想要穿裆过人，亚马尔非常积极的追防，破坏了对方的快速反击。24号穆提普呢，其实他的速度是挺快的，沙特队有一手大力界外球的功夫。3号拉加米就到禁区内，哎，这球球速还挺快的，大卫的射门危机仍然没有解除，罗德里大脚把球开出了危险区域，

沙特队的球员呢，从越位位置回接。场内补时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巴耶纳还是想要做给队友，萨瓦尔射门的时候踢到了对方的防守球员。

0: 今天作为队长啊，萨利姆多萨利在防守端相当的投入。在防守端过多的消耗呢，就会影响他在进攻端的表现。好，这个时候来自巴西的主裁判克劳斯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双方上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着奥亚萨瓦尔的两个进球一个助攻，亚马尔的进球，暂时是3-0领先沙特阿拉伯队。
1: 史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
5: 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2: 上。
13: 乡长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赛事，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西班牙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从右向左来进攻，沙特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开赛之前，双方都进行了两个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呢是换下了上半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奥亚萨瓦尔以及亚马尔，替补登场的是11号耶利米皮诺以及7号费兰托雷斯。沙特阿拉伯队这边换下了7号穆萨卜以及15号海巴里，替补登场的是19号哈姆丹和22号卡萨尔。是23号坎诺和19号哈姆丹替补登场。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由于在补水暂停之前就已经取得了3-0的领先，所以补水暂停回来之后呢，球队很明显的有点收着踢了，特别是亚马尔，对亚马尔来说呢，他的腿筋伤势西班牙队这边还要非常小心的去对待，毕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还是比较长的。由于本届世界杯的扩军增加了32强赛，

传中球。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人员调整之后呢，是两个对位的调整。费兰托雷斯顶在锋线，贝雷米皮诺呢是在右路。西班牙队角球开出之前，裁判员已经响哨。巴埃纳想要开前点后点的库库雷利亚，哦呦，这球经过门将和后卫合力封堵，连续反弹之后还是没有办法阻止皮球入网。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西班牙队这边由库库雷利亚再进一球。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次前点同样是一蹭到后点，啊，这球通过这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门将挡在了自己后卫的身上之后，弹进了球门，所以最终这个球呢，很有可能会算作沙特阿拉伯队五号坦巴克蒂的乌龙。沙特队这边真是不走运啊！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呢就完成了17脚射门，而沙特队呢只有2脚打门。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的射门数比沙特队多出了15次。世界杯赛场上上半场射门次数差距最大的一次。而那场比赛呢，正是法国队面对沙特阿拉伯，法国队上场当时是16脚射门，沙特队只有没有射门，0脚射门。沙特队在前场的压迫，想要抢西班牙队的防线非常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球队呢在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会选择进行深度落位防守，全线回防，因为就算进行高位压迫的话，西班牙队中后场球员的处理球能力太强了，也没有办法把球给抢下来，而且很容易被对方突破防守之后，后防线出现一大片的空当。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呢，下半场比赛开场不到5分钟，库库雷利亚制造的那个进球最终是算在了五号沙特阿拉伯队中后卫五号坦巴克蒂的头上，是他的乌龙球。

再来回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进球，其实门将奥维斯已经是用自己的腿把球给封堵出来了，结果这球球速很快，正好挡在了坦巴克蒂的身上，完全来不及闪躲，直接把球碰进了自己的球门。下半场比赛的这个进球基本上能够终结这场比赛的悬念，接下来西班牙队就看看怎么样以更低的消耗来完成这场比赛，当然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最为擅长的。

同时对于主教练德拉芬特来说，那么在阵容方面要不要给更多球员出场的机会去磨合一下阵容。波罗应该是反越位成功，这次的射门门将挡出，头球再补射没有顶上角度和力量。沙特队的老门将奥维斯也快35岁了，目前在沙特第二级别联赛的欧拉俱乐部效力。对于沙特阿拉伯队来说呢，球队目前是面临着整个核心阵容年龄老化的问题。这场比赛呢，沙特队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是28岁零272天，这是他们世界杯历史上派出的第二年长的首发阵容，仅次于2018年对阵俄罗斯的时候29岁零197天。

下半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沙特队啊，这粒乌龙球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乌龙球。他们也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第40支打进乌龙球的球队。

这边呢，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的23号穆罕默德·坎诺被裁判出示黄牌警告。镜头对准了尼克·威廉斯，似乎要准备替补登场，而沙特队这边呢，准备先换两个人，18号阿拉哈吉以及26号穆罕默德·阿布沙马特要替补登场。沙特队这边被换下场的是9号菲拉斯·布里坎。以及4号阿姆里。西班牙队这边准备上尼克·威廉斯和梅里诺。本场比赛特别是上半场表现非常出色的丹尼奥尔莫要被换下，梅里诺替补登场，同时巴耶纳也被换下。尼克·威廉斯替补登场，尼克·威廉斯呢在这个赛季西甲赛场啊饱受伤病困扰，先是腹股沟的伤势啊，随后呢又遭遇了腿筋的伤势，但他这个赛季在西甲赛场呢缺阵超过了100多天，所以这届世界杯对于德拉芬特来说，两个边路球员，特别是两位边路年轻的新星，都是有伤在身，也直接影响了西班牙队在首场比赛的发挥和整体的部署。内切之后，格兰托雷斯没有射门的机会，他们也享受了，触罚了刚才射门过程当中格兰托雷斯有犯规，踢到了对方的腿上。扫到了对方的3号拉贾米，

56岁的希腊人多尼斯，执教球队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只带队打了3场热身赛的比赛。戈纳尔呢，是因为带领沙特队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热身赛当中连连受挫，最终沙特足协是决定换帅。为什么选多尼斯呢？是因为，他前前后后在沙特联赛执教了近10年的时间，所以对于整个联赛的特点以及国内球员非常熟悉。兰托雷斯有机会，这下想要推一个远角，把球打偏了。传跑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想脚尖一捅，捅的有点太靠外脚背了。亚马尔已经换好了训练服，准备回到场边。他应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应该球队的医疗团队马上对他的伤势进行了一些保护性的治疗，可能有一些按摩马上要去做。这场比赛亚马尔的先发让球队的进攻端焕然一新，确实亚马尔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太重要了。沙特队呢，在前场也不进行逼抢，可以转移到左路，威廉斯。佩德里来到了左路活动，漂亮的突然启动啊，这是尼克威廉斯的特点，他启动的这一步非常快。佩德里将球调到后点，西班牙队罗德里越位了。对另外一边，沙特和佛得角两支球队都还有机会。萨里姆多萨里的传球出现失误，给身后，哎呀，这下回传已经被对方提前预判了线路。

下半场比赛沙特队获得了更多的控球权，但显然沙特队无论是球员的能力还是赛前的技战术部署，这场比赛呢都不是他们要全力以赴的关键一战，他们可能想把更多的体能和精力呢留在最后一场面对佛得角的比赛当中。从大战略方面这是正确的选择。沙特队在一个边路连续无效的控球也引起了现场球迷的嘘声。哎，这球两名防守权漏过来了，左脚的打门，沙特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重目标的射门。替补登场的19号阿卜杜拉哈姆丹目前在利雅得胜利俱乐部效力。亚特兰大体育场内的球迷们，因为比赛特别是下半场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比赛场面比较平淡，所以球迷干脆又掀起了一轮墨西哥人了。威廉斯左脚传中，哎呦，这下差点又自摆乌龙。身后三名人吹罚了11号耶雷米皮诺的犯规。哎呦，皮诺这下被对方打到了面部，好像有流血的情况。

比亚队这段时间又开始了在前场的压迫，沙特队快速通过了中场，回扣这一下比较冷静，造成西班牙队犯规。

西班牙队再次出现犯规，这次犯规的是14号拉波特。

对西班牙队来说，其实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呢，他们如果能够继续向对方的球门猛攻，积累更多净胜球，对西班牙队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

最后一轮跟乌拉圭队打成平手的话，我们预估的情况有可能净胜球更多的一方就有机会拿到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赢得越多，对西班牙队来说在小组第一的竞争当中就越有利。漂亮的大范围转移，阿卜杜勒哈米德把球吊进来，拉波特的头球解围。

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看看沙特队能不能取得一个进球。直接往禁区内吊，

两名沙特队的球员撞到了一块儿，两个人这下撞的还挺重的，因为是头部有可能受伤，所以裁判员克劳斯赶紧吹停比赛，就是必须要让医疗团队进场来查看的伤情。

哎呦，这两个人相撞还真是挺重的。23号坎诺，坎诺这个头部也出现了流血的情况，所以咱们也要让他到场下呢换一件球衣，而且因为接受了医疗介入，所以他必须要在场下待1分钟，1分钟之后呢才能重新回到场上。沙特队这边呢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6号纳塞尔，换上的是17号哈里德。哈里德本届赛事的第一次登场，这样一来双方把所有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肯诺也可以重新回到场上。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里再给回到中路，库瓦西。今天西班牙队这条后防线基本上没有经受太多的考验。维斯禁区内转身打到门前，球进了。费兰托雷斯

这个进球没有问题，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西比亚队在比赛常规时间的在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再打进一球，已经取得5-0的领先。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右边路波罗，哦，传球的一瞬间应该还是越位的，但是从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呢可能会有一些视觉方面的误差，但是传球一瞬间看上去应该是有越位嫌疑。本届世界杯呢对于越位的判罚认定速度是很快的，在差不多半分钟之内就能够给出非常清晰明确的判断。目前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进行确认，

现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关注着亚特兰大体育场内环形大屏幕，

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机位再来看，哦，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两个人的身位是很接近的，需要通过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来确认一下身位的状态。整个球场之内呢有16台摄像机，专门去采集捕捉运动员的身位情况，再加上皮球当中植入的芯片，会让越位的判罚非常的准确。但是本届世界杯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好像之前还没有出现过判断这个越位时间这么长的情况。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比赛时间相对比较长的一次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回看呢，西奥菲兰托雷斯是越位了，这样的话最终的决定是进球无效。

由于是在伤停补时阶段呢，出现了市民助理裁判的介入，所以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会适当再延长一些。现在伤停补时进入到原本六分钟的最后一分钟。

头球回点给门将乌奈西蒙。

原定上丁捕食1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刚才市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呢，上丁捕食会再稍微延长2分钟左右。

莱伯特，库库雷利亚，那边路易斯，大范围的转移，尼克威廉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大三角回传。梅里诺，45度起球，还是想往后点兜。

安队试图在右边路策动最后的攻势。维斯给到梅里诺，梅里诺转过身来之后，力量像是想打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拉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但这场胜利呢，并不足以保证西班牙队能够获得小组出线的资格。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呢，还要看接下来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比赛的结果，以及最后一轮比赛的情况才能决定。在第一轮四支球队都战平都拿到一分的情况之下，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变得扑朔迷离。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现场的部分就是这样，再会。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中国队今天对阵的呢是荷兰队，这支荷兰队呢也是荷兰的一个青年梯队，应该大概是荷兰二队左右的这种实力。
1: 中国队的球迷加油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First Quarter。
0: 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
1: 比赛刚刚开始，需要将能量传递。中

0: 廖森宁和贺新宁。杨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0: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1: 荷兰的球，中国球迷防守。
0: 杨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啊。对方对于杨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
1: 罚球两次，刘帆和我们去上。
0: 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

0: 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Advance，China ball。Substitute，Netherlands。

0: 这边反击，杨艾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三分高了。方小姐接球挨打。等待回到比赛，加时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球场能量 ，Let's go， 开打！

0: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得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Gentlemen, number one, holding, substituting, China, 中国队发言。
0: 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你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是时间不够了。高嘉义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Netherland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啊，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那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义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啊。

0: 低位给到虚心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1: 防守中。
0: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다들 출장.

0: Team Holding. Sam Thompson,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掌声鼓励高诗妍。38，blocking， 38主打犯规，防守两次。2 shots。
1: 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诗妍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诗妍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Otherwise, Netherlands, Sub-20, China.

0: 中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哲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一点，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席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
1: 观众将力量传递到赛场，加油声也是
0: 弗兰德斯啊，今天三分球四中三，
1: 一起
0: 外线的投射还非常好，中国队外线的轮转，对方上线一个简单的挡拆或者突分之后，中国队这个轮转就会慢一点。被掩护出来啊，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这样秀，让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棒。中国的球。
0: 杨亚森回来挺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松弛一些，状态更好了，因为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亚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嚯！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 詹顿上线手递手之后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1: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休息，请来到位。
0: 好球，乐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1: 掌声鼓励杨满森。
0: 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

0: 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宇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国联总经理，一分三十九秒 ，Time。欢迎杨汉森，掌声鼓励他。全国红。
2: 我最近。
1: 中国球迷拍起手。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Advance。
1: 挡拆胶布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啊，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
0: 三分球 ，China， 中国队发言。班长在马克基林，班长雷放朝世炎。
1: 出去冷宫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0: Number 16And contact, Subtilting, China. Lana Kuda, Shu Ling.Thank you.

对防了1-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想上。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了犯规，但是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但是积极性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0: 两个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Wonderful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于安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条。快点对方中间有你，快点把三把过去。

现在中国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国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入。

0: 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三球星 Netherlands

0: 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走起看球。

0: 想从头清爽再现，擎羊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1: 他洗。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再现，擎羊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

0: 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
8: 吃太极，
9: 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1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塔西八宝粥。
4: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5: 来我家吃烧烤啊。
1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6: 看真没啥油烟吧，
1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上半场第二节呢，中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来看，哎，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贺西宁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的。哇，这边荷兰队外线。

还是很准的。住了来王俊杰和杨艾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对中国队外线锋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岳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王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朱俊龙在外线投射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双方法人。Subjugation，China。欢迎今天第三个比赛最大声的掌声声。
1: 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高诗妍还一个三分。
0: 掌声鼓励高诗妍。Number one, Korea, South Korea, China, South Korea, Boston, 双方法人。Please search personal card.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球也出现了失误。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裁判，提醒并肩作战的双方，中国队，中国队，三球球。
0: 这球刘晨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Adams, Netherlands.

0: 给到机会，
1: 中国队发展这个好奇心穿上51号杨范森，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林皇拿着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嗯，杨森的选择是对的，腾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的。
1: 上球线，上。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
2: 跳跳跳，跳跳。
1: 三球线，上。国际赢球了，王志颖。
0: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硬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1: 三球线。来了，荷兰队的换人。Peter Christopher。

0: Bulwarks. Cases for Temple Nomination.Edmund Paul, 王守生。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这个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啊。

0: 火。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敬坚那个挡拆下顺，那边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1: 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制球不进，前手不来，来不及，没攻没攻，三球进。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第三位 Bristol 跟第二次。
0: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拦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第三节时间到啊，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关键的第四届比赛即将开始，现场的各位，第四届比赛每一次攻防都将至关重要。中国赛场再次响起中国力量加油声，准备好了吗？中国队，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For Scotland。
1: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0: Lebanon seven, holding 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1: 荷兰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啊，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0: 拿分出场。拍手的鼓励，再热烈一点！两分继续有效，没错。

0: 三条线，下一站，中国的发言。
1: 在上许昕啊，在下
0: 欢迎防守。

0: Sunderland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强攻，加油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1: 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个头撞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倒地，所以裁判吹停比赛。
0: 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有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徐昕。
1: 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Shine,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飞马出击手犯规。Nada Kuta, two shots.
1: 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西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振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西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啊，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好投啊，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burst。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西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Out of box，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
1: 上队夺冠刘文全也是功不可没。
0: 希望听到在场的每一位，中国力量传递到赛场，最大声加加油，中国队！听到每一位的声音呢，赞一下。

掌声各位。End of time, 用掌声迎接返场中。

3, Xander Holiday。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球，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那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直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three， 一共六千。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Team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foul, shooting two.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安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是非常深，赢权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0: China number ten, holding foul. Substitute China.His fourth person.
1: 一个调高了打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半勾手，分开又追上来。
0: 采访在这时间，有请篮网队的 cheerleaders 现场球迷以及舞动起来力量时刻 ，Showtime。

0: 第四届比赛的决战时刻，会有多少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的球迷？笑声是最好的鼓励。继续来，中国队！
1: 掉进来，伊安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0: Sender Elvers。
1: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有能打进。
0: 整齐划一，注意打分。Time out, Netherlands。这边时间，感谢现场北京队热情的中国球迷，两分之差，三声加油，希望听到每一位加油声，助力中国男篮。就是这样，声音还可以再具备能量，中国队！感谢主场的每一份热爱。大屏幕上展现的是每一位支持中国男篮的星光熠熠。可以拿起手机来记录赛场精彩时刻。欢迎感谢来到现场的每一位中国球迷，最棒的声音，最棒的中国力量，让本地中国男篮一路向征程。感谢全队朋友们，延登开跑，暂停时间到。比赛的最后时刻，这一次我们将加油声换成必胜，中国队，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1: 两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两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呀、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啊，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球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球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给点力量，来点热情。大家要展示的就是

0: Netherlands ball， 全场的防守声。
1: 荷兰队犯球失误了，
0: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得吧，进球的ball。采访，帅的，中国队暂停。每次暂停都能感受到全场中国球迷的力量，此刻是时候拿出现场每一位球迷最高分贝的加油声助力中国男篮，相信每一位中国球迷都能够做到。准备好了吗？中国队，就是这样，中国队，目光大屏幕，整个球迷 hands up, wave your hands。 来的球迷最热情，感谢球迷朋友们认真采访，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幺三零上罚球线。
1: Substituting Netherlands
0: 封盖，这样吧，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综合热身赛的胜利。幺三零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告。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G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比利时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伊朗队是一身白色球衣。目前在这个小组当中，经过第一轮的比赛，伊朗队暂时是排在小组第二，比利时队排在小组第三，双方的积分都是相同的，都是一分。
1: 从开场阵型上来看呢，伊朗队应该还是一个5-4-1的一个防守阵型。
0: 是的，在他们的后防线上其实是有很多多面手，
1: 对，
0: 包括边后卫、边翼卫、中后卫都可以打的一些球员，所以在比赛当中他们的阵型应该会相对灵活一些。防守的时候很明显是一个5-4-1。
1: 对，
0: 开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比利时队这边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先来看比利时队进攻，内部传球失误了。
1: 对，这是跑动的和传球的这个两人没默契好。
0: 比利时队在边后卫的位置上，15号穆尼耶在右，左边是5号德克伊珀，这也是今天比利时队首发的调整之一。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3号拉斯卡以及8号蒂莱曼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卢卡库，在他的身后包括7号德布劳内、22号萨雷马克斯和10号特罗萨德。开场之后，伊朗队已经摆出了密集防守的态势。
1: 对，这个退的确实也是比较深。
0: 对
1: 啊，比利时的应该首发的阵型应该是4-2-3-1的阵型。
0: 嗯，
1: 哎，前头还是顶着箭头卢卡库。
0: 今天对比利时队来说，主要就是破密集防守。
1: 对
0: 啊，尤其是在长时间控球的情况之下，怎么能把对方那个防线凿开很关键。定位球其实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办法。
1: 对，因为他的身高的球，有身高的球员是这俩边位包括后腰，这个都有身高。
0: 看一看开场之后比利时队获得的第一次角球机会。
1: 这重点盯防卢卡库啊。
0: 是，给到前点，一点被伊朗队顶出来。德布劳内好位置，传到前点，
1: 传中，又是卢卡库
0: 啊！守门员被卢卡库撞到，裁判吹了进攻犯规。这个球感觉撞得还挺狠的啊！
1: 没错，这球呢，其实德布劳内传得特别有威胁，而且是一个低频快球。
0: 对，再来看一下，
1: 哎，选择这角度，这个守门员出来也是要拿下来也挺费劲。为什么呢？他4传4射，
0: 而且球速很快。
1: 这下踩上了，
0: 对，相当于亮着鞋钉。

0: 这样的话开场刚刚三分钟的时间，卢卡库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动作吃黄牌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
1: 他对这没毛病。
0: 对，这个动作是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受伤的风险很大。
1: 而且这下是亮了鞋底的。
0: 对，虽然他不是有意的，他肯定是想射门，但是这个动作确实客观来说给对方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
1: 啊，伊朗队守门员这个贝莱万德也是玩了命了，这下
0: 真是。就是贝莱万德刚才他被踹的这一下不仅仅是某一个局部，因为卢卡库这个脚是有一个从上向下摆的动作，
1: 对，
0: 向下一滑，相当于把贝莱万德这个受伤的位置弄得比较面积比较广。现在来看他可能最严重的像是头部，就是颈椎脖子这个位置，一上来呢后防的中间核心守门员贝莱万德又遭到这样的冲击，可能会给随后的比赛带来一些偶然的影响，还需要观察。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伊朗队这场比赛的首发啊，这球烫大了，比利时队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断了，
1: 还好后腰这个埃扎托拉西这一下补位还是比较及时的。
0: 对，今天他在场上这个站位很关键，因为第一场比赛打新西兰的时候感觉他好像在防守端位置站得不是很稳固。
1: 没错啊，
0: 今天看一看是不是能有所改善。那伊朗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一号贝兰万德，三个中后卫，四号哈利勒扎德，十三号卡纳尼，十九号内马蒂，两边翼位是二号哈尔达尼和三号哈基萨菲。先来看比利时的进攻，在左路给到禁区里，反击没组织起来，但是伊朗队很硬啊，
1: 这身体用得真好。
0: 拉斯坎连续两次把球权断回来，德布劳内，
1: 哇，这是他习惯的一个，内切之后兜后脚，这是他习惯的动作。
0: 对，拉斯坎这球虽然第一下被对方断走了，但是他马上再爬起来，反应还是很快的。
1: 就这下内切，但是他闪这下是连贯这个动作，第二下动作非常快。
0: 是的，
1: 其实他选择的更多就是角度了。
0: 继续来看伊朗队的首发，后腰今天还是六号埃扎托拉西搭配着十四号戈多斯，两个边路是二十三号里萨扬和八号穆西比，
1: 这球蹭得不错，
0: 塔雷米。
1: 塔雷米这个中锋这大支点作用还是可以的。
0: 对，今天伊朗是选择撤下了第一场比赛首发的这个更大的中锋啊，布甘卢。选择了一个相对还灵活机动一些的塔雷米来首发。特罗萨德这个球自己停球失误了。那比利时队呢，现在很明显是在一个新老交替阵容进行更迭的过程当中。之前我们说他们这个黄金一代最高光的时刻就是一八年的世界杯，当时拿到第三。来看一次
1: 好球，这球突的漂亮，
0: 先回传
1: 倒三角，
0: 老内再打
1: 上，守门员立功了，
0: 对，连续两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再来看一下左路的突破，突然的提速来自特罗萨德，这个斜回传的线路也很准。
1: 对，德布劳内这球第一下打的略微轻了一点，让防守队员挡出之后补射，守门员立功。
0: 对，比利时队现在来看他们左后卫德克伊珀的这个位置，其实在组织阵地进攻的时候往往会去到中路，
1: 对，后腰的位置，
0: 刚刚甚至都已经前插到了对方的禁区里来完成第二脚打门。莫尼耶，特罗萨德，蒂莱曼斯，比利时队在左路斜传，卢卡库到了禁区里，卢卡库射门被挡回来，边线球。

0: 卡纳尼这个球防得不错，
1: 对，
0: 没有让对方的晃动而失去位置。
1: 因为呢，其实来讲，守门员是最怕呢，对方前锋射着门打防守队员的当中间，这是很难判断的。
0: 对，手榴弹，一点是伊朗队顶到，这个球是犯规了，背后很明显维赫莱推人了。

0: 比赛打了十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还是0-0。伊朗队暂时还没有太好的机会来展现他们的反击。
1: 对，能感觉到伊朗的进攻还是很直接的，就是长传找中锋。
0: 对，啊，比利时队这次转换节奏还不慢啊。
1: 对，
0: 萨莱马克斯、拉斯坎在内部，莫尼耶
1: 传起来，防守点顶出来了。
0: 哎，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
1: 我们看看伊朗队的这个反击
0: 啊，自己脚下打滑了。戈多斯啊，这个球伊朗队在中场把球断下来了。今天啊，伊朗队自己在进攻的时候，其实两个边路还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啊，右边里萨扬，左边穆西比，这都是第一轮比赛当中取得进球的球员。今天要看一看他们在两个边路是不是能兴风作浪啊！这个球门将触球失误，卢卡库回做，线路不太好，转移到右侧，德布劳内，塔雷米。
1: 嗯，塔雷米这下回接啊是很及时的。
0: 嗯，
1: 这还是经验比较丰富。
0: 对，帮助球队保留住了球权。那第一场比赛我们在转播伊朗队的时候，当时就提到塔雷米之于伊朗队攻击线的重要意义。
1: 你看这下他接球，
0: 嗯
1: 啊，他这个经验哈，你防守队员稍微碰他一下，哎，他顺势就倒。
0: 对，
1: 这下，哎，其实来讲呢，就是作为后防线来讲，这下比如对他的对抗并可能并没有多大，但是呢，这下呢，他做一犯规，那全队的阵型就可以往上提一提。
0: 是的，这个也是。完成推进保留住球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伊朗队的队长哈迪萨菲，第一轮的比赛当时是替补上来，这样关键的比赛里球队需要他的经验，扔到前点，到了禁区里再做出来，哈迪萨菲
1: 快点球
0: 打门，
1: 漂亮，
0: 哇，库尔图瓦完成了关键的扑救，
1: 这个反应相当快啊，
0: 这个球感觉比利时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于禁区里的二点不够敏感，
1: 对，这是一个前点后蹭，然后呢弹回来球之后转身就打，
0: 完成射门的是中锋卫卡纳尼，
1: 卡纳尼这下转身还挺快，
0: 对，
1: 这看着真不像后卫射门的啊我以为是前锋打门的，
0: 对，
1: 还好库尔图瓦这下反应真快，
0: 没错啊，库尔图瓦现在这个主教练吕迪加西亚上任之后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帮比利时队又把库尔图瓦带回来了，因为和上一任的主帅特德斯科的关系闹得很僵，比利时队还是需要库尔图瓦的，给到后点头球没有顶中啊，连续两次啊，这次是埃扎托拉西在后点位置完成了头球
1: 啊，这下跳得非常高，
0: 但是比利时队好像这两次的防守场景里面他们对于高空球都不是特别的积极，
1: 对，就是在防定位球防守方面呢好像是布置的不太细致，
0: 特罗萨德今天第二次停球失误了，
1: 对，
0: 感觉
1: 身后这又是一个身后，这个伊朗队打得很直接，
0: 对，越位了，来看一下，可能也就一点点啊，
1: 对，
0: 稍稍一点点，莫尼耶直传，卢卡库扯到肋部，两个人过来协防，萨莱马克斯，德布劳内，这跟队友没想到一起去，
1: 对，因为刚才卢卡库出来之后可能这支点啊就可能里头就缺，
0: 我们能够感受到德布劳内在场上他还是活动范围很大，好的，
1: 他这下
0: 给到中路
1: 啊，传的有点大，
0: 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就是德布劳内他在不停的在两个肋部中间横向移动，去试图联系起两个边路，还是德布劳内脚下又滑了，
1: 滑倒了，
0: 今天好像是不是浇水浇的有点多呀，
1: 对，场地刚才双方两个队员都滑倒了，
0: 蒂莱曼斯直传，
1: 啊，这一下卢卡库这没够到球。
0: 对，其实这个线路找的挺不错的。
1: 对。
0: 这比利时队其实他们中场中路这三个人，德布劳内就不用说了，那蒂莱曼斯和拉斯坎两个人也都有一定的出球能力，尤其是拉斯坎留在后面打单后腰的时候，蒂莱曼斯如果一旦上来，是可以和德布劳内形成两个进攻组织者的。
1: 对，
0: 而且两个人也都有远射，

0: 本格伊，他跟莫尼耶两个人是法甲里尔队的队友，今天是在比利时队整个右路防区由这两个人来站住。特罗萨德内切，
1: 对，他在左路还是相当活跃。
0: 是的，好的，直传在左边找到了空间，看一看中路的接应，
1: 看
0: 到禁区外调整一下，扣到禁区里，特罗萨德被对方补上来的后卫把球铲出去了。
1: 对，第一下扣非常好，而且把防守咱给晃到，然后第二下，
0: 好的，莫尼
1: 看这下
0: 传到中路，
1: 守边，守边今天啊状态不错。
0: 对，一开场让卢卡库踹了一脚之后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而且还清醒了。
0: 对，
1: 你看这下快发，
0: 确实是思路很清楚。而且贝莱万德他是著名的快发型门将，就是他这手抛球包括脚踢球，第一是很准，第二是能够扔到很远的位置，
1: 这就有利于打反击。
0: 对，
1: 而且这个守门员抛起来打这个侧凌空啊其实不容易。
0: 是拉斯卡，卢卡库背身坐回来，那其实卢卡库刚才背身坐的这一下很能够制造威胁。
1: 对，咱们说这就是好像是，哎，给这个要发射炮的时候架炮这下啊。
0: 对，他身边围绕着大概两到三个人围着他跑，这个选择就很丰富。好的，
1: 看这下
0: 内切，萨莱马克斯反抢德布劳内没犯规，萨莱马克斯也没有给哨，比利时队还在外围控制。又是卢卡库在禁区线上做支点，
1: 所以呢，你要是因为伊朗队的中场和后防这两条线啊，退的相对就在大禁区附近，
0: 对，
1: 这个给比利时的敲这个小球的多少有点困难，
0: 中间人太密集，
1: 太密集了。
0: 那今天到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反倒是在左路特罗萨德几次单对单突破是最出彩的，
1: 对，还是就是他左路特别活跃。
0: 对，

0: 萨德上个赛季在阿森纳拿到英超联赛冠军的路上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1: 嗯，
0: 啊，尤其是最后踢西汉姆联那个关键进球啊，价值连城
1: 啊！去年阿森纳这个联赛冠军，然后欧冠亚军，这个成绩应该都是不错的。
0: 对，今天托罗萨德虽然开场之后有两次停球失误，但是整体突破还是可以。
1: 对，
0: 转到左侧，德科一破。莫尼耶到中间来了，
1: 看这下
0: 传，卢卡库没顶到，没有犯规。
1: 对，这下没吃犯规，
0: 裁判示意比赛继续，但塔雷米还在地上躺着。登戈伊，整个比利时队的这个进攻已经压得非常靠上了。
1: 这就是半场攻守，
0: 对
1: 啊，但是能感觉到伊朗队防线还是不乱。
0: 嗯，你看比利时队中后卫都到什么位置上了？所有人都参与进攻。
1: 看这下，
0: 打门了，
1: 啊，直接打门，
0: 来自蒂兰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贝莱万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
1: 这是选择了一个打近角。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一点，就包括德布劳内包括蒂莱曼斯外围都是能够直接远射的，相当于丰富了比利时队进攻的层次，尤其是在伊朗队密集防守的情况之下。角球到前点，中路有机会停下来打门，没压住。恩格伊，这个都是中后卫啊，怎么跟对手这个卡纳尼射门差这么多？
1: 对啊，当时我以为那是一前锋转身射门，转身还特快。
0: 对，这还是贝莱万德完成这次扑救之后，现在又在场地里跪倒了，好像还是不太舒服。又起来了。
1: 好像是右侧的这个头部这块还是有点
0: 对，
1: 嗯
0: 啊，脖子和头部应该是刚才受到了这个撞击，
1: 所以我们也说卢卡库这冲击力太强了。
0: 是，但是这个现在有可能成为伊朗队在后面比赛里边的一个隐患。
1: 嗯，
0: 守门员位置受伤，比利时队开场之后已经有七脚射门了
1: 啊！这球给以为后头没有前锋队员啊，出现失误。
0: 李萨扬，
1: 哎，
0: 手球吗？给了，
1: 应该是手球。
0: 啊，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其实还是不错的。看看伊朗队在长时间防线受到对方压力的情况下啊，是不是能够用任意球来制造点威胁。
1: 对，刚才这个失误啊，其实是比利时队自己传球的一个失误。
0: 嗯，比利时的后腰拉斯坎，这个球是手球犯规了，就发生在裁判的面前。
1: 嗯，

0: 这个距离啊，要是直接打，还真得要一重炮手。
1: 嗯。哈基萨菲、艾扎托拉西、李萨扬三个人都在球的附近，哎，每个人都过来踩一脚，都过来摆一摆，迷惑对手，不知道到底谁踢。
0: 看看伊朗队这个定位球有没有战术啊？
1: 嗯，人墙里边呢是有埋伏的，可能会拆墙。
0: 哎，还真是有战术，
1: 打门，
0: 漂亮！
1: 伊朗队取得了1-0的领先。
0: 这个战术打得太漂亮了，谁都没想到。
1: 塔雷米终于是赢得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
0: 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定位球战术啊，咱事先肯定演练过了，
1: 没错，
0: 哎，埋伏在这个人墙一起站着这个塔雷米，哎，很有意识，拿球转身，第二下射门。
1: 对，来看一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拆墙，
0: 对，
1: 而是拆，哎，
0: 看看有没有越位嫌疑、啊、
1: 对，塔雷米的臀部好像不太理想啊。来看一下啊，这不是简单拆墙，这是一个人。

0: 两个人同时拆，其中的一个人呢帮塔雷米打了掩护，把对方的人墙挡在后面，给塔雷米制造了接球的空间。哦，这个球设计感太强了，但现在最关键的位置就是塔雷米的臀部。看一看慢动作吧。
1: 但是实话实说，这球打得也漂亮，一领过来，哎，马上塔雷米就知道选择哪个角度。
0: 对，
1: 咱们能说这个伊朗队啊，这个定位球设计得非常好，
0: 非常非常好的一次战术。裁判呢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组给他的最终结果啊，因为现在是有这个半自动越位技术，是很清楚的，越位也早已经不需要裁判员跑到场边自己去看，只需要得到一个通知结果。

0: 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由来自阿根廷的马斯特兰赫洛来领衔。不妙啊！啊！
1: 啊！这一球给判了越位了，
0: 越位了，
1: 啊，这就判了越位了。
0: 塔雷米，这恐怕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希望自己的身材没有那么强健。啊，这个上手犯规，
1: 这是有手上动作，
0: 对，要吃牌的，
1: 对，
0: 扎托拉西
1: 要吃牌。
0: 但是有这样的防守动作啊，至少埃扎托拉西相比较于他第一场打新西兰的比赛，防守的意识至少是更好了。
1: 对，起码到位了。
0: 对，第一场比赛显得在防守端不是很积极。嗯。左路斜线跑动想内切，但这个球德布劳内没传过去。对于伊朗队这一套60年以来世界杯上最年长的首发阵容啊，顶到了第一次补水时间，其实不容易。
1: 对。
0: 整体的防守还是比较有序的啊，休息回来之后看看能不能更好。
1: 对，这说明纪律性非常强。
0: 对，但是比利时人自己也会说，你们有补水时间好了，我们攻击线上这几个老家伙补水时间回来之后肯定也体能也更好了啊。
1: 对，
0: 这球打在裁判身上，阿根廷的主裁埃雷拉，今天是他裁判生涯第一场世界杯比赛，作为主裁判。

0: 哎，这个是伊朗队的变化。当比利时队在中后场传导的时候，他们阵型现在稍稍往上提了提，
1: 对，
0: 整体的观感上稍微松了一些，有了一定的弹性。拉斯卡，梅赫莱，
1: 对，现在哎，出现反击进了，
0: 没有犯规，但拉斯卡，哇，今天拉斯卡重新抢回球权，做得非常好啊！
1: 对，刚才呢，德布劳内这下也是，确实下脚也挺狠的啊，防守的时候，我觉得伊朗队目前来讲防守一点问题没有啊，而且纪律性很强，但是呢，这个唯一一点就是对体能的消耗会很大。
0: 是的。需要每一个人在防线上时刻在观察，不仅观察对手，也要看自己的队友。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是刚刚塔雷米的越位，就是这个臀部臀部越位啊，左路传中，卢卡库
1: 啊，这下卢卡库顶刺了，然后呢没压住，
0: 越位了也，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卢卡库。

0: 那在上个赛季因为伤病连续缺席了好几个月，世界杯之前呢终于是可以复出了比赛。
1: 嗯，
0: 他跟德布劳内其实情况差不多，
1: 对，
0: 都是上个赛季中间受到伤病的影响很重，
1: 两个人现在都在那不勒斯。
0: 对，
1: 哇，这身体
0: 非常的强硬啊。哎
1: 哎，这下
0: 德布劳内要出脚的时候，对方从后面突然伸出一只脚来，德布劳内有点没想到。
1: 对，这两次出球其实德布劳内都是出完球之后，对方这防守队员这下也是很快的。
0: 哎
1: 啊，这下
0: 一抬脚，塔雷米在背后绊了他一下
1: 啊，在后面有一个犯规动作。
0: 对，还是直传，想要斜插到身后边线球，比利时队重新夺回球权的平均用时是12秒、
1: 嗯、
0: 在这个里边我觉得他们的后腰拉斯坎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对，这应该算是比较快了，
0: 抢回球权能力极强。
1: 嗯，
0: 德克利
1: 波，
0: 好的，
1: 挑得很清楚。
0: 这是犯规了。
1: 这肯定是犯规啊，这下
0: 德布劳内有点生气了，因为他短时间之内连续被对方侵犯，
1: 这是重点盯防了。
0: 是，所以他起身之后直接径直走向了裁判员的方向。
1: 嗯，
0: 裁判员也第一时间把肇事者叫过来。
1: 这下呢有点是明踢啊，这种感觉。
0: 对，这是两位老将在场上的一次直接对话啊。
1: 嗯，因为肯定呢，伊朗对德布劳内的这种防守肯定是重点。
0: 对，

0: 德克一破，还有德布劳内，看这个球是谁来罚，一个左脚一个右脚。德布劳内跑开，德克一破，禁区里伊朗队一点顶出来。
1: 对，因为那个定位球呢，你如果直接打呢，距离略微有点远。
0: 是的。恩格伊，梅赫莱，穆尼，
1: 啊，这下裁判没有给犯规。
0: 嗯。哈吉萨菲在地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挑传。萨莱马克斯稍微给了一点对抗，但是裁判不认为是犯规。
1: 这五秒了吧？
0: 对，裁判这个球，莫尼耶在这犹豫了半天没发出来。德布劳内也在跟他说，这球发出来就好了。但是比利时队的意思是，他们好像没有收到裁判员特别明确的手势提示。
1: 对
0: 啊，因为如果你要开始倒计时的话，这个手势一定要明确。
1: 这身体用的还真是不错。
0: 嗯，
1: 看这下，啊，这个没有犯规，伊朗马上就地反抢。

0: 哎，这时候阵型再慢慢一点点往后，防守阵型往后退。
1: 对啊，不是第一时间直接落到特别深的防守位置。
0: 嗯，
1: 德布劳内在前插，高球打过来，德布劳内，我想
0: 直接
1: 射门啊！直接
0: 打，哎，这想法是不错，但是呢，没有发生力。
1: 很难的一个处理方式。
0: 嗯。但是你能看出他这种想法，他是想吊一下，如果能垫过去，他就想肯定有一个吊射。
1: 对，这个球传的也很准，刚好是越过了对方后卫的头顶。上半场比赛也到了尾声阶段，比分还是0-0。
0: 漂亮的铲溜球，
1: 嗯，哈基萨菲，
0: 啊，这个动作慢了。
1: 卢卡库，特罗萨德，
0: 你看这个这么紧密的这个人员阵型防守，其实来讲拿球是很难的。
1: 嗯，杨指导踢了上半场比赛快结束，您怎么来看今天多库的缺阵给比利时队带来的影响呢？因为毕竟多库是现在世界范围之内相当强的一个边路爆点。
0: 对，我想呢，可能在下半时，哎，这方面可能会有些调整。但是呢，今天上半时啊，实话实说，我觉得伊朗队的战术做得不错。
1: 卡雷米，
0: 对，啊，刚才是一个手球，
1: 对，像吹了犯规，啊，
0: 他是用手接球的时候手上动有一动作，所以呢现在目前整体来看呢，哎，我觉得伊朗的战术执行得不错，给比利时造成很大难题。
1: 好的，
0: 看看这次能不能打个快呀，啊，没传过去，
1: 直塞被对方预判出来了，位置站得很好，
0: 又是一个反
1: 抢。
0: 嗯，
1: 卢卡库，啊，这个球展现出来恩格伊，啊，作为年轻中卫的活力啊，
0: 对，
1: 提前卡线路去了，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越过了对方防守的头顶，德克一破的左脚推射，角度比较小，被对方的守门员贝莱万德把球给化解掉了。内切，德布劳内
0: 传得真好，这下看这下
1: 还有机会
0: 啊，这个封堵得非常及时啊，所以上神来讲呢，整个伊朗队的防守这主要靠中场线和后防线，哎，这种互相支援啊，封堵啊，做得非常有纪律性。这下，
1: 啊，背后推人了啊，
0: 对，但是这下摔出去有点夸张啊，
1: 是的，哎，我估计萨莱马克斯走过去的时候向对方说了跟您一样的话所以第一时间穆西比马上窜起来，有点生气了啊但确实很夸张啊，这个，
0: 对，这下腾空了有点哈，
1: 对，有点前跳的意思。还是伊朗队在前场的定位球，虽然离禁区比较远啊，但看看有没有设计。李萨扬打到后点，伊朗就地抢，
0: 对，
1: 哇，这脚解围踢在对方头部啊，直接把卡纳尼给闷倒了。
0: 嗯，
1: 这一下确实因为距离很近，力量非常大啊，打在头上。
0: 他这定位球啊，其实是也是有一个想法，什么就是前点的有意先快跑，
1: 嗯，
0: 然后呢后面传一后点，哎，看这下，
1: 这个是刚刚的这脚垫射啊，过顶球过来，不等球落地，德克一破，这脚球打的其实已经不错了，
0: 打得不错，手边站位，注意力非常集中，
1: 是。
0: 所以我说呢，上半时啊，你说应该说，最佳球员应该是给这个贝兰万德，
1: 嗯，
0: 哎，这一下防守啊，包括整个上半时表现真是不错，
1: 对。
0: 当然了，这取决于上半时一开场让卢卡库给撞的，这下是不是给撞清醒了？
1: 军功章分卢卡库一半
0: 啊，对，因为这个调整之后，他这状态更神勇。
1: 对。好的，垫过来，
0: 还好
1: 还没
0: 这下，哎，后卫是还是比较机警，把球顶出来。
1: 看看有没有转换啊。伊朗队第一时间没有着急往后退，长传球，好的，视野非常开阔，到左边德布劳内把球卸下来传进来，高了一点，没找到卢卡库，好的直传，又一次打到防线身后去，德克一破。
0: 伊朗的整体的这个防线还是注意力非常集中。
1: 对，这样的传中现在感觉很难威胁到伊朗队的防线。
0: 对，
1: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比分暂时还是0-0，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中场休息，一会儿看一看双方在下半场会有怎样的调整。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成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成玩梗
6: 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世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世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好，伊朗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换下了二号哈尔达尼，换上七号贾汉巴赫什。这个换人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对位换人调整，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啊，贾汉巴赫什上来之后，伊朗队他的阵型会不会发生变化，是不是从五后卫变成四后卫了。今天是贾汉巴赫什代表伊朗队第100次出场。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伊朗队开球，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利时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还是0-0。
13: 看着像
12: 贾汉巴赫什
13: 啊，上来就有一脚射门。
12: 对啊，所以呢我们也能观察到阵型上可能没有变化，只不过是把李萨扬放到边翼位的位置了。李萨扬上半场比赛的这个位置是留给了贾汉巴赫什，整体还是5-4-1。
13: 这个下半时伊朗队开球就形成一次威胁射门。
12: 这个贾汉巴赫什上来之后，感觉可能还没完全热好身，所以最后这个射门部位没太吃准。内切到中路。 德克一破，内部托罗萨德，好的，
13: 好球，
12: 德布劳内，射门被对方挡出来，是个边线球。
13: 特罗萨德这两下哈，一个一扣一传，这两下
12: 哎
13: 衔接得非常好，
12: 最后传球关键很隐蔽，这个是让伊朗队没有判断到。但是刚才伊朗队防线上哈利勒扎德的这个横向移动非常快，
13: 对，这下补位非常快。
12: 这解围直上直下，
13: 光想使劲了，
12: 哎，球停得不错。等了一会儿还是给哨了啊。
13: 嗯，
12: 特罗萨德，哦，这个球在背后贾汉巴什确实鞋钉剐蹭到了对方的小腿，感觉还是很疼的。
13: 对，
12: 刚才这个角度其实看的还挺清楚啊。特罗萨德还没起来，而且感觉很疼。
13: 嗯，
12: 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目前带领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4场比赛不败。
13: 啊，这下看起来还是有点严重的。
12: 嗯，场边泰亚特已经在热身，担架也已经过来了。
13: 对，但是呢队员还是德布劳内的意思，就如果他要是担架进来的话，那他就出场了。
12: 嗯，
13: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先起来。哎，我觉得德布劳内这个控制啊，这都没问题，
12: 经验哈。
13: 啊，经验。
12: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贾汉巴克什相当于贾汉巴克什把球停。哦呦，这个左脚这么看感觉还挺，这个动作还挺值得视频助理裁判组去回看。袜子，你看一个袜子都被直接鞋钉被刮破了。哇，
13: 这好家伙，
12: 而且两道血印啊。
13: 嗯，这确实得在地下得躺会儿了，
12: 这也太疼了。
13: 嗯，
12: 现在特罗萨德虽然站起来了，但是走路还是一瘸
13: 一
12: 拐。
13: 这个定位球的位置不错，
12: 是德布劳内前点角球
13: 啊。这个伊朗队防守队员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12: 还是前点，
13: 还是前点。
12: 嗯，还是角球。看看有没有变化，这次打到后点，
13: 后点
12: 漂亮，凌空直接完成了一脚抽射，打在边网上。
13: 对，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德布劳内发定位球啊，他是想找谁找谁。
12: 嗯，
13: 这脚法能做到这步，
12: 是的，
13: 他刚才发在后点，你看他找这点，当然呢这球打得也不错，把球给压住了，只不过呢这确实这个角度很小了。
12: 是，萨莱马克斯刚刚算是展现了一下自己的射术。
13: 嗯，
12: 过去的这个赛季呢终于是重新又回到了 AC 米兰啊，之前连续两个赛季都被外租啊，去了博洛尼亚，去了罗马队。邓格伊分到右侧，比利时队，好的，这一次通过萨莱马克斯的突破给到中路，
13: 看看能不能形成突破口，看一眼
12: 有机会，射门被挡出来，蒂莱曼斯，德克一破，德布劳内后点，特罗萨德
13: 略微大了一点，
12: 对，
13: 这个特罗萨罗特罗萨德呀，他这个身高在这儿，所以呢他这个头球估计不是他强项。
12: 嗯，而且这个球助理裁判也举旗了，示意越位。嗯，
13: 对，这球确实越位。
12: 但是特罗萨德虽然他身高不高啊，之前在阿森纳的比赛里还经常有这种在后点能抢着那么个点的情况啊，还是挺关键的。
13: 投球技术不错，
12: 哎，就是他很擅长，在他的意识里呢，也确实有这一环。
13: 啊，这球传的略微大了。
12: 是的，是的。是个越位球。对，哈利·勒扎德刚才也倒在地上半天。啊，伊朗队的边线球应该是要扔一个大力的手榴弹。
13: 对，
12: 贾汉巴克什，
13: 后蹭
12: 后蹭打门，库尔图瓦把球给扑出来了。
13: 这个打的是真挺漂亮的，而且呢，这球前点后蹭，
12: 贾汉巴克什再传中，
13: 库尔图瓦的注意力也很集中。
12: 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了，
13: 一个快发。
12: 力量太大了啊，直接踢到了对方禁区里。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伊朗队，
13: 你看这塔雷米这下
12: 真漂亮
13: 啊，
12: 前面这算是一个被动的后侧。
13: 对对对，砸后背上。
12: 对
13: 啊，但是这球打多好，库尔图瓦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12: 说实话，今天不是库尔图瓦，伊朗队这个比利时队可能现在已经丢球了。几次关键扑救，所以比利时队真的缺不了库尔图瓦。
13: 对，这也是代表国家队守了110场，54次零封了。
12: 萨兰马克斯，邓格伊，德克伊珀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
13: 还是找卢卡库，
12: 第二点
13: 啊，
12: 传中次数很多，但成功率不高，这是比利时队现在的问题。
13: 嗯，
12: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砸在卢卡库的胸口上，第二点呢又被对方及时的解围出去。
13: 对，梅克莱这个，
12: 来看一下啊，这个换人怎么调呢？三个人都准备上来，法纳肯、卡斯塔涅。另外还有卢凯巴基奥，那就是
13: 大调整了。
12: 对，三条线都要调，换下了莫尼耶，这跟卡斯塔涅是对位，换下了萨莱马克斯。
13: 啊，主要还是在攻击线上进行了调整。
12: 嗯。另外还换下了拉斯卡。

0: 换上来卢凯巴基奥，他跟萨莱马克斯算是对位，范达肯跟拉斯坎是对位，
1: 蹭得不错。
0: 塔雷米倒地了，
1: 这下犯规了，这下犯规了，
0: 示意没有，
1: 这下没有犯规，
0: 裁判专门跑过来示意没有啊。
1: 我看他那手势动作，我以为是犯规了。
0: 现场的伊朗球迷也不太干了啊！哎，从我们评论席这个角度望下去，感觉确实很像是背后有动作。
1: 对，
0: 特罗萨德给到禁区里，这球停得不错，德布劳内
1: 了，
0: 好的，出门了。
1: 贝兰万德，
0: 贝兰万德，神奇的扑救！
1: 不，这下后卫好像封堵了一下。
0: 德布劳内刚才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这个球停得很漂亮，传得也很到位，但是连续的两次尝试，哇，伊朗队感觉在门前放了一块铁板一样，很难击破。但这样的进攻或许也让比利时队看到了一丝曙光，可能再坚持坚持，进球就会来了。恩格伊，特罗萨德，范达肯上来之后呢，蒂莱曼斯的位置相对后撤了一些。卢凯巴基奥，好的，
1: 传出来了，
0: 后点，李萨扬头球顶出来，德布劳内，特罗萨德，哦，没有连上卢卡库，
1: 这是跟卢卡库配合出现一个失误。
0: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首先是，德布劳内停得很漂亮，
1: 真好，真好，这下，
0: 第一点没打上，第二点在射门的时候，德克伊珀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对，这球就好像应该是打空门的感觉哈。
0: 是的，停得好，传了一个当下。
1: 对，这下，
0: 贝兰万德极限伸展自己的身体，把球拦下来。
1: 是，
0: 左路在传中，贝兰万德又出来了。绝对是到目前为止的全场最佳呀！
1: 对，太神勇了。刚才那个机会啊，后来卢卡库都爆脑子，自己都想象不到这种啊。
0: 两个人抱在一起，这个是有犯规动作的，还没吹，
1: 还是没吹。
0: 伊朗队替补席现在也不干了，大家都站起来了。
1: 因为我感觉啊，刚才塔雷米那下我觉得是有点犯规。
0: 比赛再继续，卢凯巴基奥，德布劳内
1: 机会，
0: 横传又被伊朗队挡出来。看看有没有转换，没有打出来，比利时队又是很快的把球权抢回来。特罗萨德现在他的位置也游移到中路了，右侧让德布劳内的无球跑动带空了，卢凯巴基奥，贝兰万德把球扣出来之后补射没有中目标，法纳肯。
1: 所以呢，能感觉到比利时啊，他这次人员几个人员的调整之后，他其实要减少一些传中，尽量插一些内部的这种。
0: 现在来看，其实是有一定效果。他们的进攻的攻势是比之前，成功率要高一些。至少现在以进攻完成一次，以射门完成一次进攻的次数多了起来。
1: 对，因为上时的传中呢确实不少，但是呢，真正那个到点的可能就有一两次。
0: 是的，伊朗队想要直接打过顶，
1: 这个跑位不错。
0: 库尔图瓦也及时出击了。
1: 这个塔雷米啊，这个跑位啊。这中锋的会跑位，然后这个边后卫也会找这点。
0: 今天双方的门将在场上都扮演了非常 非常关键的角色。
1: 对，他们一次惊险的扑救啊，其实就给全队提升了士气。
0: 这就跟得分一样。
1: 对，
0: 范达肯再转移到左侧，德克一破，落点在后点。
1: 这其实这个点也不错。
0: 对，传的挺好的。这种点是让防线最难受的这个点。
1: 哎，而且守门员还不敢出。
0: 是的。啊，再来裁判视角看一下啊，刚刚比利时队几乎就要得分的，
1: 贝
0: 南万德，
1: 这个，这躺在地上都能给一只手哈。
0: 那这第二反应实在是太快了。
1: 哦，主要看这防守队员这下，没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啊。啊，回追回来，这次吹了犯规了，波多斯的犯规，比利时队快发，这次没给哨。
1: 凯伊朗，
0: 穆西比，边路还是前插，伊朗队打的还是很直接，
1: 很直接，就是身后球。哇，真拼啊！这
0: 角球
1: 啊，这给了角球，
0: 这是生拼出来的一次机会。
1: 没错，这真是靠自己的跑动，后防长传球，哎，跟对方去争这一下。生拼出来一个角球，
0: 啊，这是卢凯巴基奥刚才的这脚打门，质量也不错，让贝莱万德给双拳击出。伊朗队的角球今天绝对是机会，因为比利时队到现在为止，他们的防线对于一个高空球防的也不好，
1: 对，控制都不好，所以我们看看伊朗的这个角球，哎，有没有这种机会。
0: 一个是一点啊，更关键的是二点球。打远端，摆到中路，哎，这个球没有顶回来，直接想射门了，但是没有中目标。啊，场边伊朗队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要换上16号。托拉比还有5号穆罕默迪，换下了哈基萨菲，还有8号穆西比。
1: 因为这个防守啊，这个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这两个都是对位的换人调整。如果是破坏明显得分的机会，就会是红牌。
1: 红牌啊！
0: 比利时队的中后卫恩戈伊因为自己的回传球力量小了失误，情急之下拉倒了塔雷米。再来看一下，
1: 对，我们也看塔雷米这下啊，逼抢的经验，看这下。啊，这是立足脚踢碰了一下球，
0: 对，
1: 造成自己回传的这。

0: 失误。
1: 主裁判直接没有任何犹豫，向恩格伊出示了红牌。这样的话，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比利时队在场上要少打一人了。

0: 来补上这个位置，泰亚特准备上来。哦，这个对于比利时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打击。
1: 嗯，
0: 场上少一个人，而且现在比赛时间还不到70分钟啊。看一看伊朗队会不会也因此调整一下自己的策略。李萨扬这个任意球没有形成威胁，
2: 球速太慢，
0: 对
2: 啊，他想搓个前点。

0: 现在呢是蒂莱曼斯暂时退回到比利时队的防线上代打这个中后卫，
1: 嗯，
0: 看看伊朗队能不能抓住一下这个瞬间啊，毕竟现在比利时队还换不了人。啊，蒂莱曼斯把球给断了，特罗萨德，
1: 啊，这是有点逼出来了哈，
0: 嗯，
1: 人数多，这个塔雷米让大家上来快一点，
0: 对，所以接下来剩余的比赛时间肯定将会变得更加的开放。
1: 确实，我们看看待会儿呢，伊朗队是不是在阵型上有所调整？
0: 嗯，比利时队泰亚特上来把谁换下去啊？现在是非常考验主教练吕迪加西亚临场的决断。
1: 啊，这球其实传的也很到位，但是呢，哎，插的队员想往里插，
0: 没出界。这个球理应放出去啊，放出去比利时队好换人啊。所以刚才我们看见主教练吕迪加西亚的场面很无奈，挥动着自己的双臂，你给对方一个球门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关键是可以换人。啊，刚刚卢凯巴基奥这个头脑好像不是很清醒啊。
1: 有时候这个大赛呢，队员有时候注意力集中，可能对，这个场边这事儿不太能看到。
0: 啊，终于能换人了！
1: 终于能换人了。

0: 对于双方来说，其实出现的形势都很类似。
1: 嗯，
0: 这场比赛如果能分出胜负的话，有一方获胜的一方就会得到四个积分。两场比赛四个积分，其实，在扩军之后的这个世界杯里面，感觉主动权就很大了啊。
1: 对，四分在手，基本上能出现。
0: 是的，所以伊朗队很明显是嗅到了机会的气息。
1: 嗯。

0: 卡雷米
1: 分到走路
0: 很清楚，穆罕默德
1: 啊，这球、
0: 犯规，贾汉巴克什犯规了、传的力量小了点，
1: 力量小，所以呢同伴这下呢要够着踢的话就是造成了犯规。
0: 对，那下半场比赛伊朗队换上贾汉巴克什之后，他们确实在进攻一端有了更多的活力和机会。
1: 对，看德布劳内
0: 没有事儿。整体来看，裁判今天还是比较鼓励对抗。
1: 哦，这球
0: 够悬的，
1: 够悬的，因为前锋队员已经在身后了。
0: 李萨扬长距离的直传，这球想直接联系塔雷米有点困难。
1: 这塔雷米不是速度型前锋啊。
0: 梅赫莱直传被切断了，就地反击。看看伊朗队这次是五个人五打五，

0: 先分到左路，传中被挡了一下，库尔图瓦把球没收了。哎，德布劳内没过去，埃扎特拉西，又是库尔图瓦完成了一次扑救。
1: 这事儿选择自己打了哈，
0: 对，
1: 这球打得还挺好，
0: 至少是在门框范围里。他先是预判出来德布劳内想过他，这一下很关键。
1: 对，
0: 但其实再组织组织啊，
1: 嗯，
0: 可能机会更好一点哈。
1: 对，找找塔雷米。
0: 对，因为刚才比利时的防线是来不及组织的。卢凯巴吉奥因为他习惯性的往边路扯，所以需要比利时队进攻的时候中路中场能后排插上。
1: 对，本来是想让他作为顶替卢卡库大中锋啊，
0: 对，
1: 但是他踢着踢着还是愿意回自己那边。
0: 是的，因为他是逆足踢右路，他喜欢在这边摆弄摆弄，然后内切打一脚试试啊。比利时队到现在17脚射门6脚射正啊，伊朗队是6脚射门3脚射正，双方的比分还是0-0。常规时间最后的不到10分钟，会有进球出现吗？卢凯巴吉奥还是在右路拿球，
1: 对，
0: 转身想摆脱，这球犯规了，手上有动作。
1: 他这下转身啊，拿球转身这下挺快的。
0: 对，
1: 确实是，就是还是愿意往边路跑。
0: 嗯，包括他的这个技术啊，更多的这个位置技术还是像边路球员。
1: 嗯，
0: 他虽然身高有啊，将近1.88、1.89，但是他很灵巧，
1: 对，
0: 脚下频率也很快。现在在场上人数是劣势的比利时，每一个定位球对他们来说也是相当珍贵的。德布劳内能准确找到自己的队友吗？中路贝莱万德把球打出来，抡空了迪莱曼斯，
1: 抡空了，
0: 局部2-1。哎，托洛萨德直接传了，
1: 这
0: 伊朗队的反击，回头回的还是很快，卡斯达涅低球，球门球。加西亚在场边觉得这球应该是个角球。场边呢，伊朗队先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一下埃扎托拉西。换上18号霍塞因扎德。这算消除一下黄牌隐患吧。
1: 对。
0: 因为埃扎托拉西这个黄牌背的时间也不短了。
1: 那看比利时这个整体要虽然少一人，可能这下要是我看都招呼着往上要去那个高压逼抢。
0: 嗯，因为伊朗队刚刚换上来的这个侯赛因扎德，他跟埃扎托拉西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位换人，他也更算是一个进攻球员，所以伊朗队现在基本上感觉把能攻的人全都给放到场上来了。就是想把握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1: 对，这多一人啊。
0: 现在他还没上来，因为现场的这个字幕也显示得很清楚，换人调整的时间超时了，所以要等1分钟。分到右侧，比利时队，卡斯达涅，低球跟进，
1: 哎呦，
0: 打门线，又是贝莱万德，
1: 这一下这守门员又立功了。
0: 今天贝莱万德已经是第二次拒绝比利时队德克一破的射门尝试了。再来看一下这个传球，其实线路非常好，
1: 对，打的应该算是也不错，因为这个射门队员呢有一个半转身，
0: 但是 感觉今天贝莱万德是不可逾越的啊。
1: 对，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
0: 场边伊朗队这个换人还没让上来，所以现在双方场上是实打实，还在等时间过去才能完成换人，所以伊朗队现在应该是在等这个时间啊，后场稳一稳，控一控，最好还是把人数上的优势体现出来啊。
1: 对，因为现在呢确实是双方现在是都一样的，
0: 对，十对十。这个推人有动作，
1: 这个推人动作了
0: 啊！注意裁判也举旗了，先吹了越位，终于上来了。这侯赛因扎德终于给换上来啊！比利时队也要换人，换下了德布劳内，换上了马蒂亚斯·费尔南德斯。这是一个，这可以说是中锋了，又把卢凯巴基奥放到边路去了。
1: 这是应该算是正印中锋了。
0: 对，所以通过这样的换人，你能感受到双方对于平局都肯定不满足。
1: 是的。
0: 哎，门将出来，贝莱万德，好悬啊！
1: 看来脚下的不是他强项啊，但是这还行，这下那个传出去了。

0: 前场伊朗队把球又断回来，在左路直传下底，先回传跟进，好机会，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1: 对，
0: 还是在左路啊，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球应该就是斜回传回来打门之后完成传球的队员是从越位位置跑回去又接到这个弹出来的二点球。
1: 是的，今天这裁判啊有些时候也是在这个队员的传球路线上啊，
0: 费尔南德斯

0: 特罗萨德摆脱，
1: 脚下很细，
0: 法纳肯球丢了，还是特罗萨德，法纳肯，卡斯达涅一点被伊朗队顶出来，卢凯巴基奥传进来中路，还是依靠着在中路的后排插上啊来完成这个抢点，蒂莱曼斯，
1: 但伊朗队的整体防守还是做得不错，这下你看争顶也都跟上人了，
0: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如果打平的话啊，比利时队因为他们现在公平竞赛积分很吃亏，这场比赛有一个直接红牌啊，所以平局对他们来说可能影响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而已，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最后的出线形势。当他们真的打完三轮小组赛还是需要平分状态之下算其他条件的时候，今天这张红牌有可能变得很吃亏，
1: 多少会有影响。
0: 对，现在来看这个小组当中四支球队谁想一口把谁咬死都很困难，
1: 很难，这个平局挺多。
0: 对，稍后还有新西兰队和埃及队之间的较量，还是中路发展，连续的渗透能不能领进来，
1: 到左路
0: 解围没踢远，伊朗队还有机会在对方的禁区里起球，
1: 这下搓得有点高，

0: 伤停补时五分钟，范达肯。
1: 这个儿大中场速率频率就受影响。
0: 对，但卡萨涅的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加范巴赫什。伊朗队两个边路其实拉的都非常开
1: 啊，这下蹭的，但是有越位的嫌疑。
0: 对，助理裁判的手势很清楚啊，就是虽然越位了，但是因为球权已经转换了啊，不影响流畅，干脆就直接进行。费尔南德斯在左路接球，内切，费尔南德斯
1: 还想找中路，
0: 外围还有特罗萨德，没有人接应啊。特罗萨德，好的，到另外一侧，卢凯巴基奥，卡斯达涅，就越到比赛的后面，伊朗队的防守就越起劲儿，
1: 对，
0: 越防越稳。卡斯达涅后点投球，
1: 这下是顶着了，但是呢，因为是原地跳，可能没发生力量。
0: 是的。因为这梅赫莱啊，他作为中后卫，进攻里边他的抢头球能力很强的。上个赛季一个赛季，中后卫一个人进了八个球。
1: 对，
0: 太厉害了。场边卢卡库的表情应该是整个比利时队现在全队的心情缩影。范达肯，费尔南德斯，泰亚特，还是费尔南德斯，内切，
1: 摆脱，
0: 摆脱，费尔南德斯
1: 啊，想兜个圆角啊，但是这个发力啊没压住。
0: 他上来之后也是比较喜欢在逆足这一侧啊，
1: 对，
0: 向内切来寻求射门的机会。
1: 包括他拿球啊，这种盘带其实脚底还有谱。
0: 对
1: 啊，而且呢也能形成一些威胁。
0: 所以现在顶在最前面的成了蒂莱曼斯了。卡雷米想把球做给队友，这球没做好，错进错出
1: 啊，这下也没有吹。
0: 这一侧很空，卡斯达涅，卢凯巴基奥，还是内切打门。
1: 这是非常有威胁的一脚射门。
0: 对，稍稍偏出了一点，这个是卢凯巴基奥非常擅长的射门方式，
1: 左脚兜这个圆角，
0: 基本上就差了两颗球的距离。上定补时还有最后的半分钟。

0: 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伊朗队将会面对埃及队，而新西兰队、比利时队将会面对新西兰队。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经过90分钟的鏖战之后，比利时队和伊朗队0-0互交白卷。这样的话，双方各自在 G 小组当中积2分。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体育场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会。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知道吗？
18: 知道吧？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Welcome to our next.
1: 欢迎来到我们的下一站波士顿。美国最具历史底蕴的城市之一。
0: We're taking a tour.
1: 我们正穿行于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访即将迎来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全部16座主办城市，探寻每一座城市的足球之魂，感受当地的人文美景、文化氛围。这就是城市故事。

0: This is Boston,
1: 这里是波士顿，一座植根于革命、创新与卓越精神的城市。历史街巷与现代天际线比肩而立，造就了一座文化与教育交融、向大胆创想敞开大门的城市。从芬威球场到北岸花园球馆，波士顿拥有浓厚的体育传统，忠诚根深蒂固，胜利早已写进这座城市的故事。2026年，波士顿作为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再次登上世界舞台。对这座以激情与自豪铸就的城市而言，这是一个荣耀时刻。欢迎来到波士顿。要带我们进行一场波士顿足球之旅，没有人比查理·戴维斯更合适了。查理，你和这座城市有哪些故事？
2: 我曾是职业球员，效力过新英格兰革命队和美国男子国家队，还参加过奥运会。这座城市给了我太多，所以每当有机会代表这座城市，我总是第一个举手。
1: 我想好好了解这座伟大的城市，我应该了解些什么呢？
2: 可以说，没有波士顿就没有美国。美国独立革命25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波士顿充满创新与教育气息，更是一座体育之城。它经历过艰难岁月，但总能涅槃重生，变得更好。
1: 你说波士顿在困境中不断重塑自我，我觉得这也正是你自己的写照。
2: 是的，可以这么说。波士顿的基因和我的基因有很多相似之处。那是1994年世界杯，父亲带我去了福克斯堡，韩国队和玻利维亚队在那里进行小组赛。我永远不会忘记，眼前是一片人潮。作为一个孩子置身其中，听到全场观众如此热烈，如此鲜活，比分是0-0，但是我已经着了迷，上了瘾。我知道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我想成为场上那些球员中的一员。后来我成为了职业球员，还有幸代表美国男子国家队参加了世界足坛最顶级的一些大赛，没有比这更好的事儿了。我刚刚拿到世界杯入场券，那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终于能碰到世界杯的时刻。几天之后，我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我在华盛顿医院中心醒来，医生们认为我再也无法踢球了。我骨折，右腿完全粉碎，肋骨骨折，膀胱破裂，左肘脱臼并骨折，还有无数处面部骨折和脑出血。脑出血的后遗症至今有时仍困扰着我，

0: 脑子偶尔会发懵，或者一个词到了嘴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坚信能以查理·戴维斯的状态重返球场，赶上2010年的世界杯。我从小就担任责任，二年级的时候母亲第一次精神崩溃，父亲有毒瘾，我很小就得在创伤中扛起这个家。这会让你变得更坚强。我向自己承诺绝不自怨自艾。我永远忘不了那年五月，鲍勃·布拉德利打电话对我说，查理，很遗憾，我们不能带你去这次世界杯集训营，你还没准备好。一路走来，你始终怀着还能赶上的梦想拼命努力，然后那一刻终于击中你，你去不了了。但如同重生一样，我意识到生活还是要继续。我满怀感恩，我要让人生不留遗憾。我花了一年半才重返球场，但直到回到新英格兰革命队的主场波士顿，我才真正感受到来自家人、朋友和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爱和支持。这个地方是我的核心所在，是我所有梦想的发源地。我在这里看了人生第一场职业足球比赛，也在这里代表美国男子国家队出场。这座球场一直都在，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这里踢球时，我经历了人生中也许最艰难的时期。双胞胎儿子26周早产，整整早了3个月。与此同时，我受了伤，还被诊断出癌症。这一切同时发生，像一场风暴，我的生活天翻地覆。我渐渐明白，人生充满意外与巧合。如今，我有幸担任新英格兰革命队的首席解说分析师。任何有机会来波士顿现场看一场世界杯比赛的人，那段记忆都会伴随你一生。能与家人共享这样的时刻，正是为人父母最期盼的珍贵瞬间。你们觉得怎么样？也许会有下一个小查理·戴维斯去追逐那个梦想。当然，我们很好，你怎么样？是啊，圆满闭环绝对是最好的总结。波士顿永远会被看作一座坚韧顽强、不依赖任何人的城市。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城市了。
1: 查理，我们来到了芬威球场，全世界最具标志性的体育场馆之一。一想到波士顿，我就会想到体育。
0: 当然，这是一座体育氛围浓厚的城市。波士顿红袜队、棕熊队、凯尔特人队、爱国者队、新英格兰革命队，还有即将登场的波士顿传承队，我觉得我们来对地方了。
1: 那么，足球在这里处于怎样的位置？
0: 我认为足球一直融入在这座城市当中。1968年，贝利就随桑托斯队在芬威球场踢过球，那是他1970年随巴西队在墨西哥世界杯夺冠的2年前。想想看，这座城市对足球的渴望从未消失，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深感荣幸，因为我亲眼见证了这项运动从零起步走到今天，这景象实在令人惊叹。我是乔·马祖拉，有幸担任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主教练。在我看来，这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好的体育城市之一。 我从小踢足球。

我打篮球，接触各种运动，同时也继承了我们这些球队的精神气质。身处一座有着胜利传统的城市，也是一座有着竞争传统和独特心态的城市。足球是我的热爱，我从小踢球，对足球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篮球。在看比赛的方式上，两者很相似，当然双方战术不同，但却有共通之处。我在 NCAA 二级联盟当主教练时，巴萨之道当然是一本好书，看看瓜迪奥拉的成就，他就是最顶尖的。我非常感激他的智慧，他的指点，以及如今我们之间的友谊。乔，你好吗？你好，他可不是足球迷。你没有支持的足球队，对吧？足球队，巴黎圣日耳曼。这答案很机智，真的。我喜欢在两项运动之间寻找可以相互印证的主题。这个在那边行得通，我们怎么把它搬到这面来用？用同样的视角去看比赛。当下最大的主题就是高位逼抢的强度，你能有多快的实施压迫，迫使对手改变阵型。提前做好功课，无球时所做的事更为重要。等你拿到球，工作其实已经完成了一半。瓜迪奥拉的一条老理念就是丢球后三秒内把球抢回来。第二点就是研究攻防转换，理解由攻转守，由守转攻，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关联。从篮球的角度看，就是你能否操纵空间，操控对位，同样的制造出二打一的局面，形成一个阅读判断，要么进攻突破，要么运球，要么出手投篮。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足球里的牺牲性跑位，你做套边跑动去拉开空间，但很多时候球并不会传给你，你是在别处创造另一个二打一的或者是一个传球的窗口。这种跑动没人谈论，篮球里也是一模一样。空当之间的关联，借此制造的二打一，球员之间的关系，还有球与传球时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创造跑位，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正是两项运动最相似的地方，一切都关乎二打一。世界杯是最顶级的舞台，波士顿的激情同样炽烈，看这两者在整届赛事中相互交融一定非常有趣。这超越了足球这项运动，甚至超越了体育本身。我认为它关乎人们的热情，这是一种奇妙的能量，非常多元。这里有那么多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人，但对于什么最重要这件事，大家有着清晰的共识。能够参与其中，这真是太棒了。

0: 查理，为什么带我们来尼克森球场？
1: 你知道1975年贝利随纽约宇宙队在这里出战，对阵效力波士顿义勇军队的尤西比奥，这可是我们这项运动的两位巨人，这是波士顿足球史上多么了不起的时刻呀。
0: 我们现在在波士顿大学，为什么波士顿以学术底蕴著称？这里还有些什么？
1: 想想这里的大学吧，哈佛和麻省理工就在河对岸，对吧？想想从这两所学校走出了多少位总理和总统，还有我就读的母校波士顿学院，这么小的一片地方就汇聚了这么多大学，我觉得这座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0: 这里的机会真是太多了，你提到了哈佛、麻省理工和那些总统，而这里还走出了演员、音乐家以及像你这样的运动员。
1: 我们有非常杰出的榜样可以追随，马丁·路德·金就曾走过波士顿大学的这些走廊。在这里，你有太多通往人生成功的不同道路，这些精彩非凡的经历，他们大多植根于波士顿的大学。
2: 我想象不出有比哈佛更好的地方了。在这儿找到自我，塑造新的身份，或者建立一个同时基于足球与学业的完整自我。
1: 这是一个追求学术成就的绝佳之地。对我们这些学生运动员来说，在这里你的人生每一个方面都能得到成长。
2: 我从小就热爱学习，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好。进大学前我就知道，常春藤盟校是我想去的地方，能够让我兼得两个世界的精华。我叫凡妮莎·弗雷利赫，是哈佛女足的大四队员，司职中场，在学院主修神经科学。我叫厄尔勒夫·克里斯廷·多蒂尔，来自冰岛，我是哈佛女足的队员，主修心理学。踏上校园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我想度过未来四年的地方。
1: 我们这里有奥运选手，对吧？也有职业运动员从这里走出去。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满怀力量与自信，敢于突破极限，成就非凡。
2: 如今在这儿能与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生共事，同时又和世界顶级的运动员并肩，这样的平衡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1: 大家好吗？进来的时候每人拿一份。嘿，你好。很多人都认识我们，但向新生和还不认识我们的同学介绍一下，我们是深红深新团队。
2: 进入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写毕业论文。

0: 园的体育版图添上完美的一笔。我感觉波士顿今年的发展正在为世界杯的文化氛围打下基础，我特别期待看到它为这座城市带来形形色色的人群，也期待它在此后的岁月能够让这儿的足球文化变得越来越好。数到三一起喊一二三加油，哦耶，好了，出发。
1: 查理，历史上波士顿以爱尔兰和意大利社区闻名。
2: 确实如此。早年间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大批爱尔兰人来到波士顿，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又涌入了一大批意大利移民，但是远不止于此。如今在波士顿及周边，人们使用的语言超过了100种，这让这座城市更加精彩。
1: 正是这种多元让这里充满活力，生机勃勃。
2: 没错，走在街头你能感受到十足的国际范儿。对我而言，这是一座文化如此多元、对所有人如此包容的城市。
1: 那这一切又是如何影响这里的足球氛围的？
2: 在这些社区，在这种多元之中，就有巴西社区，他们在青少年足球乃至整个足球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为比赛注入了激情因子。说到底，就是足球场上多了更多桑巴，谁会不爱更多的桑巴呢？总而言之，社区里的巴西人越多，足球水平就越高，毕竟他们是世界足坛战绩最辉煌的世界杯之国。
3: 大家好，这里是美国广播电台，一家面向全美巴西人的电台。今天我们请到一位特别嘉宾，我们将对话克里斯利亚诺，一个在萨姆维尔长大、骨子里地道的巴西人，他效力于新英格兰革命队。是的，是的，太不可思议了，能为一支我从小就看着长大的球队效力，谢天谢地，我终于可以为他踢球了。我叫克里斯蒂亚诺·奥利维拉，我踢足球，效力于新英格兰革命队。对，效力。我的父母都是巴西人，我觉得既是巴西人又是美国人，这一点很特别。当你踏上美国公开赛杯这样的传统赛事的球场时，那感觉一定棒极了吧。我真的非常感谢革命队的每一个人，感谢他们相信我这个17岁的孩子，给了我在如此重要的赛事中上场的机会。这就是我去球场常走的那条街，我可能已经走过1000多遍了。在萨姆维尔有很多拉美裔孩子、巴西孩子，大家因足球团结在一起。你在萨姆维尔的哪里开始踢球的？来到那块场地，我没有任何压力，只有我自己，孩童时代的那个我。我从小到大一直在那里训练，一天来3次，就是练球。这里就像我的第二个家。如今我17岁，正在闯入一线队，是啊，简直不可思议。克里斯蒂亚诺，你出生在美国，却来自一个地地道道的巴西家庭。我的父母给了我巨大的激励，看着他们如此辛勤的工作，我便一直充满动力。我知道，我不仅是为自己拼，也是为他们拼。是我爸爸一直告诉我，你能行，要相信自己。是他没有让我放弃。我是从5人制足球起步的，我觉得那帮助我练出了控球能力和速度。人们说我是榜样，能成为榜样很美妙。我认为这是一种殊荣，也伴随着重大的责任。我希望能够继续做好这件事，继续激励身后的下一代。我仍然坚持那种巴西风格，踩单车，穿裆过人，这正是我的与众不同之处。美国拥有庞大的人才库，墨西哥裔、拉美裔、亚裔，我想这正是美国的特别之处。
2: 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能以巴西人的身份为美国国家队出力。

0: 我想对小朋友们说，你们要坚持努力，不断进取，因为只要抓住一次机会，就能改变自己的人生。谢谢你，克里斯蒂亚诺，祝你从萨摩维尔走向世界的旅程一帆风顺。哦，谢谢。
1: 这里是一座真正处于美国历史核心的城市。到2026年，当世界杯来到这里，它将书写崭新的篇章。波士顿站的城市故事到此结束，我们很快将前往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下一座，请跟随我们继续这段未完的旅程。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印点。
1: 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亚洲锦标赛的决赛日。那么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单项，就是由中国选手赛会的二号种子石宇奇来对阵本届亚锦赛当中男子单打最大的一匹黑马，来自于印度的阿尤什。这场比赛呢现在选手们呢已经上场了，我们一起来为石宇奇加油。当中的第三次交手啊，我们说这个身穿黄色球衣的阿尤什呢是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因为在前进的道路当中呢他是一举击败了中国球员李诗峰，印尼的名将乔纳坦，在昨天的半决赛里呢更是淘汰了赛会的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泰国选手库拉武克。目前世界排名呢只有25位，但是他的这个在本届亚锦赛当中呢这一路的晋级情况呢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这名运动员呢他在2025年的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拿到过一枚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在世界羽联单项赛里面的唯一的一枚金牌。身材非常的高大，1.95米啊。石宇奇非常漂亮的控网变速，一个假动作的放网得分。这场比赛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石宇奇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是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战绩，特别是在去年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是缺少一个亚锦赛的冠军。虽然亚洲锦标赛的规格啊，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锦标赛，但是呢有小世锦赛之称，因为整体的亚洲集中着全世界最强的羽毛球的强队，顶尖高手呢都在这个亚洲。石宇奇呢在本届亚锦赛的进程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前面的比赛呢都是直落两局啊，一局未丢。两人此前的交手记录，石宇奇呢曾经两次赢过这名印度的小将，分别是在去年的印尼大师赛，当时还是赢得比较轻松的2局45分钟，然后到今年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虽然石宇奇还是赢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打了70分钟啊，一个多小时，是一个3局的苦战。从这个战绩来看呢，这名印度选手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的。2005年出生，还不满21岁。今天呢，宁波的现场观众呢，一定是会把所有的这个掌声啊，所有的鼓励声呢，都给到东道主选手石宇奇。非常的有力量，你听他击球的声音啊，你就是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的有力量有速度的这个进攻，但是呢球偏差的还是比较多的。那石宇奇的这个技术呢应该说是全球顶尖的，他的这个控网突击和有变速能力的这个进攻啊都是非常有看点的，而且呢网前的控球非常的细腻，

0: 打网不错，进攻啊，他是想做一个点杀或者是一个吊球啊，比较一个轻打，但这个球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点。
1: 他发的。
0: 石宇奇的教练是孙俊，也是来自于江苏啊。和石宇奇是老乡。今年29岁的石宇奇，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也曾经呢排过世界第一很长一段时间。石宇晴在职业生涯当中最接近亚洲锦标赛冠军的一次是在2019年呢，他是获得了比赛的亚军。那么时隔7年之后啊，是再次进入到了亚锦赛的决赛，冲击个人在这项赛事当中的首个冠军。
2: 他现在精力很好，你一侧过来你也知道，你一侧过来他就限制了球底。
3: 11-6 play。
0: 非常漂亮的劈对角，劈杀到网前，这个球是一个轻打啊，也是非常非常高质量。
3: Thank you。
4: 加油。
3: Thank you， 南姐。
0: 中国球员呢，在亚锦赛上最后一次获得男单冠军还是在2017年啊，当时是陈龙为中国队拿到亚锦赛的男单冠军。现在是时隔9年之后，石宇奇呢，要再次为国羽啊争夺一枚男单的金牌，所以呢，他的这个目标还有比赛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高质量的勾对角。这就是石宇奇的变速能力，你看他的脚下非常的有弹性啊，前后的移动让局面呢牢牢的在手中掌控着。这个勾对角是一个低位勾对角，质量非常的高，擦网而过。这个球的杀球的力道啊，让对手无从判别，不知道是后退还是向前，就是尴尬的站在原地。石宇奇的球啊，就是他的一动作的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这个球的反拍过度有点困难，让身材高大的对手呢抢到了网上的高点，因此呢是出现了一个擦网球。一个反快勾啊，出现了失误。那石宇奇呢是领先了7分了，14-7。漂亮，杀上网，又是控网之后啊，机会不好再掉。打对角线方向，抓机会突击下压反勾放网，反拍过度往前小心，还是控网，判断非常的准确啊。对方呢一弹底线，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出界了，连回头都不用看。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到目前为止石宇奇表现出了极好的一个开场的状态。前面几天的比赛可以看到，这个阿尤石呢，他整体来讲呢是比较高大啊。刚才他的这个杀球虽然进攻成功率不高，但是他这个重杀，非常有威胁，而且本身身材高大，所以呢防守的覆盖面积也是很大的。多拍相持能力在昨天跟昆拉武特的比赛中呢，也是展示出了很大的这个后劲儿。所以比赛打的也是相当的焦灼啊，2-1最后逆转了昆拉武特。

水鸡的挡网搭上的稍微有一点快，去堵直线了，快放，控制头顶位，那是一次机会。哎，这次滑板手腕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啊，掰大了。对于阿尤什来说呢，他这场比赛的意义同样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是印度队61年以来呢首次，就是有这场比赛以来啊首次闯进亚锦赛男单决赛，就是站在了历史的边缘啊。而且呢，如果他能够夺冠的话呢，将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首位印度男单亚锦赛的金牌得主。徐奇在今天这场比赛进入状态也是相当的快，行云流水啊，而且呢就是在控节奏方面啊，就是完全呢限制了对方。

0: 还是控网前，漂亮，这就是石宇奇在网前抓机会抢网的这个变速能力啊。他这两拍球啊都是从上向下，但是你看有轻微的小动作，先是一个带抽向下压的这种击球，然后呢又是一个手腕一抖，有点类似于勾球啊，就是变化非常的多。头顶直线直接就突击了，不给对手任何周旋的时间。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啊，石宇奇也是牢牢地掌控着主动。好的抽挡，同时一个点杀。石宇奇在技术和速度方面都是占据着上风，就是让感觉这个阿尤什啊判断不过来，明显他的站位其实就是一个中场，但是他就是不敢接，所以出手不是很坚决。
1: Thank you。
0: 现在是石宇奇在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呢，12个局点。接发球直接出界啊，这假动作发力过猛了，21-8。今天的这个比分啊，之前我们把对手呢就是分析了一下，觉得他的上升空间还是比较的大的，因为他这个年轻啊，冲劲足，但是今天这个比分还是看出来跟顶尖选手的差距。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单决赛。石宇奇和阿尤什啊，这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位小将，世界男单排名25位，身高1.95米。哇，石宇奇真是啊，连续的封网的进攻，先是控网，之后先打一拍下压对方的挡网，然后呢就是冲到网前啊，连续的封网。又是气势如虹的一个开场。石宇奇目前的表现肯定也是让他的教练和现场的观众呢都感觉到非常的放心。对手身材高大，要是想过顶的话啊，还是不太容易。这个搓放网也是表现了小将在网前手感细腻的一面。这个搓球啊质量非常高，贴网的要小心啊，对手还是在寻找机会，虽然第一局呢比分相差

0: 很多，但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呢，不能够有轻易的松懈啊。毕竟呢，在前面呢几场比赛当中呢，他是属于连续爆冷的选手啊，证明他还是在技术方面是有上限的，上限极高的一个选手，快抹，又是一个快勾，哎呀，要求有点高啊。3-1。非常的精彩，这个大个子球员两边的愉悦，这种球啊，真的是足见石宇奇的球是控球的这种要求有多高啊！他在这个网前的两端都是用到极限的方式，让对方来回的扑球、救球。但是阿尤什刚才也确实展现了非常有韧性的一面。
1: Thank you.

0: 漂亮。好，这个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哦，没打准。
1: Service over. 2-4.

0: 这个球两个人都提出了挑战。这是阿尤学着一个头顶直线，一个重杀，他好像不太会点杀啊，就是他基本上如果是后场起跳的话，基本上都是力道十足的重杀。这球是判出界，所以是阿尤什的挑战。砸到了边线。
1: Correction,
0: 快速的起身反击，吊球杀追身，放网，反拍过度往前小心啊！之前就是有一些在这个过渡球上面啊，被对手抢到了网上面的优势。重杀，在比赛当中呢，遇到一定的这个阻力和挑战呢，在赛前的分析呢，也是确实想到了。因为这名小将呢，他的这个前面的比赛当中啊，就是连克大种子选手啊，他打败的这个对手，从李世峰开始是男单的五号种子，乔纳坦是三号种子，然后库拉武特是一号种子。从上半区杀进决赛，所以肯定不会是偶然的，三场比赛都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界内球
1: Service over 3-7

舒一奇耐心下来了啊，还是靠这个前后场的调动。这个球又是一个判出界球啊，边线稍微的有边裁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犹豫啊，看一下这个球，但是石宇奇的路子是对的。还是用精确的控球往前底线往前底线的来回的拉掉啊，这次球出界了，石宇奇对对手的调动啊产生了一个得分，靠拉掉得到的分数，不让对手轻易找到那种突击的机会。嗯，放火，漂亮！这就是控网结合变速突击。对方呢是先放网啊，石宇奇的一个回放啊，回的质量很高，所以呢也是等到了这个头顶的进攻机会。头顶位确实，如果你要用反拍过度的话，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他的抢网能力很好，因为是个子比较高，往前一个蹬胯，老是能抢到高点。石宇奇现在慢慢的把比分追回来，还差一分，6-7。面对经验丰富的石宇奇的连续追分啊，阿尤什这边的主动失误也是越来越多。七平，吊球，这个球吊球的质量还挺高的。我们之前刚说了，在这个比赛中，前面他的突击都是硬，就是那种重杀啊，重扣，但是这是做了一个吊球啊，吊球之后的抢推。

非常的精彩。我们看一下反拍过渡，同样也是抓突击，然后往前上的时候啊，这有点像后仰的这个起跳了，点杀去准备是去抢网的，没想到对方是个弹底线啊，石宇奇呢已经是朝前跑了，所以他是一个向后蹬踏的后仰的一个点杀，效果不错，身体的素质也是相当好，本来是准备去抢网，这一球看来是判了界内球啊，阿尤什又挑战了，他现在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

0: 没有任何问题。阿元石现在在比赛呢，还是在这一局的前半阶段就把两次挑战机会都用完了。再次出现了头顶位的杀直线下网，感觉还是体力有点问题啊，连续两次都是没打准击球下网呢，就是起跳的高度不太够。越是想推底线，但是速度和高度都没有占优的情况下，这个推底线显得比较冒进。哇，整个前场都已经空了，又是一个空网之后的突击球。
1: Thank you.

0: 挡直线小心反击，是一袭控底线放网，还是放网同样的位置，反拍吊球小心，还是控网，突击啊，变速的突击，吊球拉起来，挡直线特别小心要、哦、哇，精彩的多拍界内，哇，太精彩了，这控球的手感啊真是没谁了。这个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啊，我觉得是一期可能消耗的更大，因为它的变速更多一些，对于能量的消耗肯定是更大。
1: Thank you。Thank you.

其实头顶杀对角这条线你现在已经被阿尤什看得比较的这个紧啊，每次他都就是直接啊差一点，这球我觉得可能是出界了，是一奇的假动作啊，也是一个变节奏。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石宇奇就看出来他的这个球商确实是非常高，这球即使是出界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是他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手哦漂亮界内，真棒。那石宇奇呢，他的这个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方多次挡直线啊挡网，所以可以换换这个策略了。

0: number 914。
1: 15-9，徐雨琦的领先优势呢，再次来到了6分。
0: Thank you。
1: 这辆战车现在已经是马力全开啊。在精力速度方面完全占据着上风，发球之后的平抽挡，挡对角漂亮，尽管很难度很大，但是还是挡出了精彩的对角线，漂亮，这回头顶就杀了直线啊。石玉琪真的是变化多端，而且他现在对自己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很明确，因此呢战术显得非常的合理。
0: Thank you。
1: 教练在场上的作用就是球员的另外一双眼睛，因为他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对那个空间的感受还有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表现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所以呢需要教练呢在旁边来提醒。但是从石宇奇刚才在场上的这些战术的变化啊，就是感觉到他自己呢目前有非常清醒的认知啊，这比赛的感觉非常好。亚洲锦标赛呢，它这个作为一个洲际的比赛呢，它是级别非常高的，属于世界羽联超级1000分的系列赛，也就是说它呢也是属于有1000分的这个比赛级别，跟全英印尼公开赛、中国公开赛、马来西亚公开赛是一个级别的。那如果呢再拿到亚锦赛的冠军的话呢，这个石宇奇呢他的在这个1000级别的系列赛当中呢他就拿全了。是头顶高质量的杀直线啊，杀球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50公里。
0: Thank you。
1: 这场比赛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夺冠的话呢，将是石宇奇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个亚锦赛的冠军，同时呢也弥补了国羽呢在亚锦赛男单9年的冠军荒啊。漂亮，现在是又换到了这个头顶的对角线，两拍的质量更高啊，强点冠军点。石宇奇在亚锦赛的表现实在是太可圈可点了，前面的3场比赛就一局未丢啊，如果呢接下来拿下的话呢，也将成为呢他在整个的前进之路当中啊打得最顺的一场，是在决赛当中出现的。
0: Thank you。
1: 石宇奇有10个冠军点，两直线， 两个人呢都是使用假动作啊，石宇奇一下子就抓住机会，始终是保持着在对手的这个上风的这个位置上面出手啊，反应特别的快，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往前的抽挡的机会。恭喜石宇奇，他成就了梦想啊！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顺利的多。而这个印度的黑马小将呢，在本地亚锦赛当中虽然没有能够取得冠军，但是呢他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呢是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恭喜石宇奇。那么这一次的亚洲锦标赛呢，在单项方面呢，就是中国队呢获得了两枚金牌，除了刚才的女双的对内德比之外呢，就是石宇奇呢为我们拿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周的亚锦赛的转播，观众朋友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9: 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一号球场进行的一场男子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由日本组合西大辉搭档熊谷翔来迎战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能够看到梁伟铿和王昶也是加强了在中前场啊，尤其是前三拍的这种争夺的强度。首先他们是保证自己的出球能够连续的提速，确保自己的出球是比较快比较硬的，所以这一点也让他们在中前场啊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哇，这个球梁伟铿的重杀啊，是杀在了网袋上，但是因为力量非常的足啊，这个球还是弹网而过。这个球有点被动了，中国组合现在也摆脱出来了，重新组织，杀一排中路，劈杀斜线，拦掉，梁伟铿再杀，这就是在中后场梁伟铿连续的杀球之。

0: 之后啊，其实在体能方面也有比较多的付出。他杀完之后啊，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救球连贯。其实对于他的出球质量是会受到一定影响。
1: 2-1。
0: 西大辉来发球。这个球就是日本组合两个人啊都想上网，就他们扑的都比较靠前。你看这个时候熊谷翔相当于是要到网前来补位的，这个身后空当就暴露出来了。
1: 雷
0: 轮转，这一分可惜了，因为之前几拍是王昶在中后场来跳杀，然后两个人在轮转。哇，这个球被王昶给摆脱出来了。其实第二拍啊，他接的非常的勉强，就是这一拍他接的非常别扭，因为这一拍的一个落点相当于是把拍子举起来啊，在头顶上方的这个地方。好球，杀对方的结合部。对方的这种在网口的出球啊，有点擦网。4-4。哇，这个速度连贯的很快啊。王昶在网口啊，确实是有这种加速的优势。这个球抽得很快，而且就是抽到对方头顶的这条线路上。
1: Thank you。
0: 梁伟坑来发球，这个球是被熊谷翔接了一个滚网。杀一拍直线，就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杀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对方啊多起球，多挑球。
1: Service over 6-0。

接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姚伟坑直接推到了对方的中路，第三局啊，现在双方7-7战平。还是发对方的一号区，这个球发的也是比较近网，几乎没有给对方什么空间。

再杀，杀完之后还是快速的给对方直线的方向，打了对方的一个重复线路。

0: 别了。
1: 嗯，因为上一拍两个人有点抢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们下一拍的一个准备和连贯。
2: Thank you, players on court. 王昌，王昌。That's okay, this is good. Okay, get ready. 8-9.
1: Oh. 王昌来接发。好。嗯，这个球长出了底线。10-8，王昶和梁伟铿现在领先着2分。11-8，这样梁伟铿和王昶是带着3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2: 11-8，
1: 发后场，这个战术确实是打得比较突然啊，对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嗯，机会球也抓住了，因为对方是下手球，很被动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啊，挑的也不到位。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啊，要尽可能的让对方多起球，多去挑球。
2: It's over 10-13.
1: 这个球，熊谷翔啊，发球出现了失误。14-10，中国组合领先对方4分。

0: over.
1: 就目前来看，这对日本组合他们的特点还是在中前场，就是中前场的线路、落点，这个变化会比较多。然后整个中前场的这种连贯的节奏、速率也会比较快，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对于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中前场给扛过去。就其实正常的这种发接发啊，前三板中前场的对抗，我们也是不落下风的。好球！这个球就是梁伟铿对于对方的回球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直接把球拍举起来啊，抓了对方的一个再往前的出球。还是发球发的质量够好，这个球发的够严，就球过网之后啊，这个球头就迅速往下走，那几乎不给对方什么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就只要让对方连续的起球，这个其实从战术上来看，梁伟铿和王昶就已经是成功的了。挡放网，这球差一点啊。现在日本组合这个发后场的战术已经不奏效了。19-13，王昶和梁伟铿领先对方6分。你像这种球确实没有办法。好球，这球摆脱出来了，反击掉到直线，好球，节奏的变化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这样20-14，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Thank you.
1: 这样21-14，在第一个赛点上，梁伟铿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拿下了决胜局。这样2-1的比分，梁伟铿和王昶是战胜了日本组合齐大辉和熊谷翔。梁伟铿和王昶也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他们也将会等待何基婷和任湘宇和黄晋腾、黄家豪比赛的胜者。

0: 过吗？乌龙球，这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欢迎来到蒙特雷，在这里壮丽的自然风光与现代工业交相辉映。这里是墨西哥第二大都市圈，而我们此行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这座城市。我们将穿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访16座2026年非法世界杯主办城市，寻找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灵魂，去遇见这里的人，走进这儿的风景，感受这里的文化和能量。这里是城市故事。

0: antes de recorrer sus calles.
1: 在真正走进蒙特雷的街道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这座城市。
0: Ubicada en el noreste de México.
1: 蒙特雷位于墨西哥东北部，是新莱昂州的首府，也是全州人口最多的城市。它坐落在东马德雷山脉脚下，以壮丽的地理景观闻名。但蒙特雷远不止于此，现代建筑、深厚的文化遗产以及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共同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气质。人们来到这里工作、求医、求学。而今年夏天，更多人将来到这里，因为蒙特雷将以主办城市的身份迎接2026年非法世界杯。

0: No hay mejor manera.
1: 探索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跟着本地人。迭戈·德拉莫拉是一位内容创作者，也是雷亚多斯队的忠实球迷。他所记录的正是这座城市，以及定义他的足球文化。蒙特雷的足球文化是什么样的？
2: 这里的足球文化近乎狂热，因为这座城市从来就是两分天下，一边是老虎队，另一边是我最爱的蒙特雷雷亚多斯队。
1: 你是怎么成为球迷的？为什么支持雷亚多斯？
2: 支持雷亚多斯是家族传统，我妈妈在家只有一条规矩，要么支持雷亚多斯，要么就别住在这个家里。
1: 我喜欢你妈妈的做法，这条规矩太好了。那德比赛呢，是什么感觉？
2: 雷吉奥同城德比被誉为全墨西哥最热血的德比，两支球队各有庞大的球迷群体，阵容里全是巨星。这场德比不只属于比赛日，它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开始了，电视、广播、社交媒体到处都是他的声音。
3: 我叫宝拉·塞拉诺，我是雷亚多斯的支持者。在我的家族里，要么是雷亚多斯的铁杆，要么就是老虎队的铁杆。你生来就带着一支球队的基因，这是蒙特雷独有的事儿。我叫谢尔维亚，我和兄弟姐妹都支持老虎队，但是每个家庭几乎都是两队球迷的混合，可以说蒙特雷以忠诚的球迷著称。无论是老虎队还是雷亚多斯，两边的人都是真心的。雷吉奥德比是一场盛世，整座城市都会为之沸腾，活力十足。不管是在家看还是在球场看，那都是每个人的喜悦。你带着激情，带着凝聚，带着喜悦去感受它。每个人都开着车，车上挂满了旗帜，音乐响起，人们随之起舞。比赛还没开始，老虎队和雷亚多斯的球迷就已经在尽情地享受了。

我热爱老虎队的球员，因为他们充满了激情，投入的程度极高。雷亚多斯的球员也一样，两支球队各有各的性格，但在

0: 靠情绪驱动，
1: 球迷和球员在这一点上是很像的，无论你支持哪一支队，那股能量都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他们是我们的球队，我们深爱着他们。但最重要的始终是我们的家人。
2: Sabemos que son nuestro equipo y lo amamos con pasión.
1: 哦，这就是我的家人。家人永远是最重要的。
3: O sea, si es en el momento y si te digo es muy fuerte,
1: 冲突是一时的，即使竞争激烈，即便有愤怒，有时候甚至有怒火，也不会越过那条线。这就是它美好的地方。
3: Obviamente el amor y el cariño.
1: 彼此之间的爱与情谊永远强过任何的竞争。在家庭里，在整座城市里，在朋友之间，都能够看到这一点。尊重、团结与和谐始终如一。世界杯即将在这里举办，这件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里对足球的热情太深了，而且不只是老虎队，不只是雷亚多斯，是整座城市都热爱足球。蒙特雷将被全世界看见，这让我无比的高兴。我为自己是蒙特雷人感到骄傲。就算你不是这里的人，我也希望你感觉自己像是。归根到底，体育就是为了在一起，为了共同欢笑，这就是它的美好之处。
4: 我们现在在古老的街区，街道充满了色彩与生机。关于这座城市的反差，你能说说吗？
5: 正如你说的，珍妮，古老街区是蒙特雷的传统地带。对我来说，它是与朋友或家人前来的完美去处，可以用餐，可以吃早餐，可以购物，也可以只是漫步。蒙特雷也有它的现代一面，高楼大厦、广阔的公园，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
4: 我注意到了，我也注意到这座城市对女子足球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5: 这里的支持非常到位，球迷和俱乐部都是如此。俱乐部舍得投入，从全球顶级联赛引进最优秀的球员，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队伍总是在为冠军而战。
4: 就连在美国，人们也承认这座城市是真心在乎的。
6: Buenos días, ¿cómo están?
1: 早上好，你们好吗？很高兴你们来到这里。我来到这是为了告诉你们我是谁，以及我走过的路。我叫莫妮卡·弗洛雷斯，我出生在美国，在新泽西州的不同俱乐部踢球长大。后来有人找到我，邀请我为墨西哥队效力，于是我加入到了 U20 国家队。U20 世界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段令人兴奋、充满意义的经历。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妹萨布里娜，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一起，一起竞争，一起进步，一起做所有的事情。
5: 这是莫妮卡·弗洛雷斯和她的双胞胎妹妹萨布里娜。
1: 萨布里娜被征召为美国队效力，而我则加入到了墨西哥队效力。那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因为我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家人为墨西哥和美国都做了球衣，对我们两个人一视同仁的支持。那段时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亲近。最终美国队以2-1获胜。我当然难过，但我也为他感到高兴。我们都在追逐各自的梦想，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

0: siento muy especial.
1: 离开职业足球之后，我开始在营养领域工作。
0: Ya saliendo de fútbol, practico.
1: 在新的领域，我想为人们提供最好的资源，帮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0: Especialmente vamos a enfocar.
1: 我们专注于韧性，专注于目标。
0: Donde enfocamos en dar clases.
1: 这里有足球课程、力量训练、营养指导、物理治疗以及心理辅导。
0: Un método integral para ayudar a las personas.
1: 我们希望以全面的方式帮助人们实现梦想。
0: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1: 手臂画圈。
0: Sigue con los contraseos.
1: 完成后向前移动，像这样。
0: Adelante, adelante.Empecé a jugar fútbol cuando tenía.
1: 我五岁开始踢球。
0: Pasos cortitos, pasos cortitos.
1: 小步走，小步走，出发。
0: Me encantaba. Entonces eso me interesaba.
1: 那是我无比热爱的事，也是我对体育产生兴趣的起点。成为团队的一员，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
0: Eso fue uno de mis sueños para ir a jugar profesional. Entonces.
1: 成为职业球员是我的梦想之一。后来我加入了墨西哥女子雷亚达斯队。来到墨西哥，来到蒙特雷，我就爱上了这里的足球文化和友善的氛围。踢了三年之后，我出于个人和心理方面的原因选择了离开。我开始打理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0: Excelente.
1: 这里的足球充满了激情。既然已经如此，那世界杯来到这里只会让这份激情更加的旺盛。还有什么比在一座如此热爱足球的城市里举办世界杯更好的事呢？

0: 我们现在坐在方迪多拉公园的小船上，蝶哥跟我们说说蒙特雷吧。
1: 关于蒙特雷我可说的太多了，先说说这里的人。蒙特雷人非常勤劳，但重要的是他们对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无论是工作是家庭，家庭在这里非常重要，当然最重要的是足球。还有一件事儿，蒙特雷被称为山之城，正如你四周所见，我们被群山环抱，那座标志性的马鞍山就在眼前。
0: 说到山确实如此，我在这里工作了几周，每次跟别人聊起都会说我在蒙特雷徒步登山了，这是我见过最美妙的事情。
1: 确实我们住在这里已经习惯了那些山的存在，但来自美洲、欧洲或亚洲的人都会爱上蒙特雷的山，他们热衷于徒步，热衷于探索。说实话，我非常感激能够发现这么美丽的一座城市。我叫安德烈·皮埃尔·金尼亚克，老虎队给了我一个人生规划。我在马赛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想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早上好，今天要做体测，被告知不能吃早餐。
0: 你早餐什么都不吃吗？
1: 每年到学校，老师都让我们写下名字、姓氏，还有职业梦想。每年我的答案都一样，职业足球运动员。我在图卢兹效力了三年，然后进入了法国国家队，随队参加了世界杯。从小参加世界杯就是我的梦想。

0: regresando a la Copa del Mundo.
1: 回来之后，马赛队以2000万欧元签下了我，那是我的家乡俱乐部，我梦想成真了。
0: Era un sueño para mí. Pero necesitaba.
1: 但我需要一些新的东西。我看过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机会。最终，老虎队打来了电话。最有意思的是，我签约的时候对蒙特雷一无所知。当我抵达的时候，这里人们的欢迎，墨西哥人的高尚品格，那种无条件的每天的支持，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儿。说实话，圣佩德罗和蒙特雷都很美，周围的群山，还在不断发展的城市，总有新的事物出现。我在这里待了10年是有原因的。
2: 我正在上课，然后被叫去朗读。
1: 读了多久？20分钟吗？
2: 不，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哇哦！他太了不起了。这一切开始时就像一场冒险，但我内心深处就知道它终将成为一段故事。今天这段冒险显然已经是一个关于爱与激情的故事。我们有一个农场，这里叫金塔，那是一个让我内心平静的地方。我非常幸福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我把自己当成另一个墨西哥人，我的孩子们在这里出生，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骄傲。10年后我还不想离开也是有原因的，我会永远留在这里。这座城市将会沸腾，人们将会看见足球在蒙特雷是怎样被感受的。关键词是激情，这非常重要。我认为蒙特雷值得拥有足球世界里所有美好的事物。蒙特雷欢迎你，拥抱你。
2: 迭哥，所有的魔法都将在这里发生。世界杯来到你的城市，你有什么感受？
1: Jenny， 这让我起鸡皮疙瘩了。我是听着父母讲述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故事长大的，而现在40年后，这场足球盛典会在这里，我的城市举行。
2: 那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你会推荐他们在这里做些什么？
1: 绝对不能错过的是烤肉、烤小山羊和炸猪皮。想亲近自然，可以去阿斯特卡水上公园或者奇平克公园。想感受足球氛围，那就去方迪多拉公园。墨西哥最大的球迷节将在那里举行，还有蒙特雷体育场。这里是前往更衣室的路。欢迎大家，我叫阿尔贝托·莫利纳·卡瓦列罗，是蒙特雷体育场的运营总监。我们的更衣室区域内设有赛前热身区，非常欢迎大家到来，请跟我来探索我们的球场。现在我们前往1号套房层，我们刚刚建好了一个 VVIP 区域。在2026年世界杯期间，国家元首、各大洲的足联主席以及足球传奇人物都将在这里观看蒙特雷的4场世界杯比赛。你好，我是佩德罗·埃斯蒂维尔，蒙特雷足球俱乐部行政总裁。这是一座为球迷而生的球场，为足球支持者而生的球场。这是一座为感受激情而设计的球场。球场的声学设计让整个分。

0: 为产生共鸣，对球场上的比赛和我们的球员都有更强的感染力。我们的球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钢铁巨人。这个绰号反映的是球场的构造，它由金属建成，同时它也指向钢铁工业，那曾是蒙特雷最重要的产业之一。这座球场折射出这座城市的身份认同。
1: 这座球场对这座城市意义深远，
0: 这是最好的球场，我们将要在这里亲历世界杯，这太美妙了。
1: 我期待世界杯带来无限的欢乐激情，以及各支球队尤其是墨西哥国家队的全力拼搏。
0: 跟我来探索我们球场的心脏，球场本身。现在可能很难想象那时的氛围会是什么样的，但我希望每一个能来到蒙特雷的人都能感受到这里的文化与身份认同。我们想与世界分享蒙特雷的价值观、骄傲、传统、激情，我确信那将是令人热血沸腾的体验，不只是对墨西哥，而是对整个世界。蒙特雷人可以通过我们的足球、我们的口音、我们的骄傲被认出来，但蒙特雷人最引以为傲的只有一样，那就是马鞍山。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地标是马鞍山，在它的轮廓中你能看出马鞍的形状。球场的设计需要确保一件事，从我们的看台上能够看见马鞍山。我们决定降低南侧看台的高度，牺牲部分座位，只为让所有的球迷和访客都能欣赏到马鞍山的景色。来自全球各地的球迷都将到来，这让我无比激动。我们将为他们提供一种氛围，一种体验，可能超乎他们所能想象的。我们中很少有人有机会成为这样一件事情的一部分，这让我心潮澎湃。

感谢蒙特雷给予我们如此美好的欢迎，也感谢蝶哥成为最完美的向导。城市故事蒙特雷篇到此结束，我们很快将前往下一座主办城市了，请继续与我们同行踏上这段旅程。

0: 作好转，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

0: 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基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抢眼舞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基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基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梦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啊，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啊，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啊，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德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两三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呢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张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巴基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巴吉，巴吉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
0: 对，
1: 啊，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巴吉争取就过掉。
0: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得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得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命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1: 是
0: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卫抬
0: 左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1: 行，
0: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转移球，桑普森不进球，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赫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而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福，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好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这应该是犯规。
2: 子峰，子峰，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0: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1: 对，
0: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1: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0: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1: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0: 对，
1: 就是我就不给你，
0: 这球没有投到。
1: 嗯，
0: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1: 是
0: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1: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0: 是，
1: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0: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1: 抢回来了，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是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0: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1: 漂亮，
0: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2+1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6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诉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

0: 朱俊龙下。
1: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0: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1: 是。
0: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峰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1: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0: 德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啊是越来越高。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1: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0: 何新宁被盖掉，林炳胜
1: 这挨帽的，
0: 对，
1: 这挨帽，
0: 因为没甩开，
1: 是
0: 想倚住巴吉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1: 过来了，
0: 来，
1: 漂亮！
0: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1: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对，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0: 是
1: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0: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阻的时候犯规了。
1: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看一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1: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有点用力过猛。篮下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1:30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

0: 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那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那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地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地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作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雄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雄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哎、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二加一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十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是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我来直接投。
0: 武校拿到篮板球，球交雷琼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琼塔克
1: 又
0: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1: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1: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1: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1: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1: 是
0: 啊，
1: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是
1: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0: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1: 塔克
0: 雷霆塔
1: 克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1: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1: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推人犯规。
1: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1: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

0: 得五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三分两篮板两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1: 没错，阿里茨搭八吉，啊，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0: 是，
1: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何西宁接球，这球被雷熊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0: 对，
1: 雷熊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0: 是
1: 还有一个抢断。
0: 你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1: 是
0: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
0: 对，
1: 但是八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熊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基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1: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1: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1: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1: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1: 对，吴霄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1: 对，抢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0: 对，
1: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2: 相关球队有多少人？马金三号，马金三号。有吗？
1: 周鹏再回来。
0: 嗯。
1: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0: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1: 对，
0: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1: 是
0: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1: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0: 是。
1: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0: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1: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0: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
1: 看这球
0: 盖了三个了。
1: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霄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俊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霄。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0: 是，
1: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0: 嗯，
1: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0: 对，
1: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

0: 卡尔顿。
1: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基也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现在呢八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吉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吊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1: 对，
0: 很轻松。
1: 因为巴吉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八级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

0: 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舟山镇的有个人。
3: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3: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0: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3: 哎，
0: 就效果不错。
3: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0: 对。
3: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则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0: 篮板球还有，
3: 对，不着急了。
0: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3: 是的，
0: 就是最强的。
3: 凯尔顿
0: 短下顺，
3: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0: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3: 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0: 这是靠高度，
3: 对，
0: 头上摘瓜，
3: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基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0: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3: 对，
0: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3: 三分分差
0: 还是高低位，
3: 贺西宁
0: 是
3: 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0: 是
3: 朱俊龙中路突破，

0: 这球踩线了，贺新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1: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

0: 莱利布朗吊弧进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弧进球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弧进球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赫奇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公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2: 对，
3: 这是为什么呢？
2: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1: 对，
2: 啊，
1: 但是没有人呼应，
2: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是还是发得很清楚，
1: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佳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2: 林炳胜一个回合，
1: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2: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1: 对。这样呢，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2: 投篮了，
1: 对，
2: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1: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2: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1: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小地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2: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
1: 对，
2: 让别人攻，但是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1: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2: 是接着夹击，
1: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2: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1: 是
2: 传得非常的清楚。
1: 好，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2: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1: 是。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回来了，
2: 又是一
1: 球又传出来。
2: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1: 朱俊龙没投进，
2: 没投进，
1: 对。赵佳人先犯规，
2: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那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漂亮，
2: 接进来，
1: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2: 犯规了，
1: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2: 果然的一次卷切，
1: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胡俊龙弹开之后，
2: 西班牙
1: 是最后还教小巴里布朗，
2: 最后再变成一个挡拆。
1: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
2: 嗯，
1: 贴的
2: 是
1: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了。
2: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就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桑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11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6中3。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小金灵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3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迪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3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局里来了，
1: 巴吉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巴吉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巴吉又盖一个。
1: 对，巴吉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就是今这个赛季季后赛巴吉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弧顶球，然后巴吉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是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托弗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1: 对，
0: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0: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0: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1: 24秒为例
0: 啊，
1: 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0: 对，
1: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0: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1: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

0: 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的。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夫拿到，克里斯托夫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哇，这球又被八级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0: 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1: 是，
0: 桑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桑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1: 嗯，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桑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愚，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嗯，所以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1: 嗯，边进，
0: 哎，
1: 巴吉拿到了十四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顿塔克再给到小巴黎布朗，空了。

0: 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坦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坦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坦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加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1: 吊球了，
0: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1: 苏若雨，
0: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巴吉太高了。
0: 对，然后王博指导是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吴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1: 篮板球犯规，
0: 对，这巴吉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

0: 把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三打一
0: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十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西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
1: 嗯。
0: 郭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啊。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王波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贺西宁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贺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

0: 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1: 对，
0: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有余，换上吴潇，
2: 是，
0: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2: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心凌拿到球权，略是可惜，
0: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何心凌也感觉到挺遗憾。
2: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1: 还有半截球吧。
0: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2: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0: 老周鹏。
2: 在拼抢之下，阿里斯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0: 是，
2: 朱俊龙对何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0: 直接投，
2: 这球被吴潇拿到，
0: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2: 对，就再叫小巴里布朗，嚯，
0: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2: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0: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2: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0: 是，就怕这个，
2: 对，
0: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2: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0: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2: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级回来了，
0: 是，
2: 四分钟，
0: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2: 是，但是八级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0: 是，
2: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0: 我看一看就是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做好一些协防，
2: 王浩然走步了，
0: 嗯，
2: 再看啊，
0: 确实，
2: 嗯，
0: 就是，
2: 是先迈的步，
0: 对，
2: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0: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2: 对，
0: 放球晚，
2: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0: 是，
2: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调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家人，
0: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2: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0: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2: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八级的优势所在了，
0: 对，
2: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0: 闯
2: 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0: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2: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0: 踩线了，
2: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
3: 深圳马可波罗队换人，
2: 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0: 是，
2: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0: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2: 哎，
0: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2: 何西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0: 来，
2: 何西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

0: 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贺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何新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对，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有点高。

0: 紫红牛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
1: 踢
0: 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八级，八级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这球八级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0: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0: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0: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0: 对，这次分
1: 赵佳仁
0: 不好，
1: 八级再立一功，嗯，
0: 哎，哦，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八级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0: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1: 哦，对，
0: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对，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0: 哎，
1: 你看
0: 抽筋了吧，
1: 对，应该是
0: 拼抽筋了，
1: 我觉得应该是拼得太凶了，
0: 拼抽筋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是。
0: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0: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八级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
0: 对，
1: 89-80，
0: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0: 是，
1: 好，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0: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0: 嗯，那没了。
1: 嗯，
0: 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0: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1: 嗯，是的。
0: 深圳
1: 克里斯托弗
0: 是
1: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0: 对，
1: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0: 是。而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1: 哎，
0: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1: 拒绝被横扫，
0: 拒绝被横扫，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0: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1: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0: 再见。

0: 经理，小角度，防守员，看看。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
1: So our turf is going to be Mutua or Emirates? Emirates for him on the board.
0: 现在这都是电子投币跳边了。
1: Receive. Okay, you stay.
0: 马德里公开赛确实是一个很喜欢采用新事物、新科技的赛事。包括在这块赛场上也曾经尝试过蓝土。来关注一下签表情况啊，上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率先开打，菲斯来迎战辛纳。那下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由兹维列夫来迎战比利时的新秀布洛克斯。布洛克斯绝对是本赛事的一匹黑马，四分之一决赛直落两盘啊，两个6-4战胜了鲁德。今天马德里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先来关注一下男单世界第一辛纳，2001年8月出生，今年24岁，身高1.91米，在世界第一啊，现在辛纳已经有69周的排名了，一共是27个。

男单的冠军，第41次啊来参加大师赛的男单正赛，整个的大师赛的战绩，在马德里大师赛啊，这是他第四次进入到正赛，此前最好成绩是四分之一决赛。当然在这一战，辛纳也解锁了全部的九个大师赛的男单四强的成就。辛纳的整个晋级情况啊，首轮轮空，第二轮历经了苦战，2-1战胜了邦奇，然后第三轮战胜了莫勒，第四轮战胜了诺里，四分之一决赛6-2、7-6战胜了西班牙的小将霍达尔，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到马德里大师赛的半决赛。来自于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2004年6月份出生，今年21岁，目前男单的世界排名他是排在第25位，生涯最高曾经在2025年4月份来到过第14。到目前为止，菲斯一共是拿走4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啊，3个来自于500级别赛事的冠军，而且有3个赛事啊就来自于红土。这是他第二次进入到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第一次就是在今年的迈阿密大师赛，当时他在半决赛阶段是2-6输给了莱赫卡。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再到今年的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还有蒙特卡洛，连续4站大师赛，最后的男单冠军全部都是辛纳。辛纳现在巡回赛的连胜是21连胜，而且在整个连胜的过程当中就丢了2盘。大师赛的连胜26场连胜。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上落败，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情况，辛纳在决胜盘退赛。本场比赛，辛纳赢得了挑边，选择先来接发。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法国选手菲斯率先来发球。

刚才的这个二番啊，辛娜直接上来抢，包括整个底线的节奏啊也比较快。这个二发辛娜又是直接站到底线附近，嗯，这直接进场反派来抢接发，但是没有成功。

0: 球，大外脚的一发啊，辛纳能够把菲斯刚才这个外脚方向的一发接进来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伊万尼塞维奇啊，现在是菲斯的教练。伊万尼塞维奇是2024年2月份啊开始执教菲斯。
1: 40-15

然后连续的给菲斯的阿尔法施加压力。关键第一个发球局一上来啊，菲斯这个一发进球率确实不太给力。就是你这个二发啊，每次都面对这样的压力。辛纳刚才反拍啊，接触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斜线 return ace。就是你这个二发让辛纳不断的抢啊，总会抢到直接得分的机会。还是没有一发。这个阿尔发菲斯没有泄力啊，刚才这个阿尔发还是比较有质量的。

半场的高压，嗯，没问题。还是相同的问题啊，就是菲斯这个阿尔法不断面对辛纳的这种抢攻，一旦吉阿尔法被辛纳揭开角度，下一拍球对于菲斯来说非常之被动。所以现在菲斯还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开场之后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25%。

好球，这就是菲斯在正手位的能力。其实他的发球和他的正拍啊，是很有威胁性的，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这个正手的爆发性啊，穿透性能是非常好的。

辛纳依旧是来抢菲斯达尔发，这一次没有着急掰开角度，还是通过快节奏的接发球把这个球的落点掰到菲斯的中间。坐在前排戴墨镜的这位是菲洛佩斯，也是马德里公开赛的赛事总监。好球，就是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发完球之后第一拍菲斯用自己的正拍来变线来衔接，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就非常好。

辛纳反拍位置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一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局啊，菲斯历经了苦战实现了保翻，这第一局的耗时就接近七分钟。

这是辛纳职业生涯第17场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在大师赛男单半决赛的战绩12胜4负，而且在过去的八战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辛纳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就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半决赛阶段输球，是在2024年的蒙德卡洛。好球啊，这个反拍能力是真强啊，落点控制得很精确。辛纳的两位教练，画面左侧的是达伦卡希尔啊，右侧是瓦格诺兹。

这个阿尔法辛纳发到对方的中路，那菲斯想要侧身正手抢，但其实感觉他这个正手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啊，就第一时间整个人的重心有点靠后。

0: 底线的调动。
1: 40-40 love.

0: 重复落点。希纳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局直落四球 ，Love Game 轻松拿下。
1: Uruguay's one game up。
0: 菲斯也是刚从伤病走出来的选手。这个去年法网第二轮，当时他和穆纳尔苦战五盘，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背部啊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伤病，当时他的下背部应力性骨折，然后在法网第三轮迎战卢布列夫赛前啊就退赛了。虽然他当时在两个月之后啊，就是七月末的多伦多站复出，但是那一站复出啊，目前来看，就是从结果来看有点操之过急了。这也导致他整个2025赛季啊赛季报销，就相当于他受伤八个月期间啊就打了一战啊，打了两场比赛，然后直到今年的二月份他才重新复出。就菲斯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比起身体的疼痛啊，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煎熬。这个发球局啊，现在菲斯0-30落后。这场比赛这个一发进球啊是一个问题。这个二发辛纳接的也比较深，而且都是这种快节奏的回发球，确实是让菲斯发完球之后啊，就是二发发完之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连贯。

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嗯，终于有一发了，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就菲斯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啊是比较高的。哎，这个正手啊，就在这一分之前啊，菲斯的一发赢球率是100%。刚才这一分啊，是他一发发进之后掉的第一分。本场比赛还是辛纳啊率先实现了破发。就目前菲斯的一发赢球率啊83%，但是他二发赢球率只有27%，然后一发进球率啊35%。辛纳现在主要是一发进球率比菲斯高啊，然后二发赢球率现在辛纳是100%。就刚才菲斯的发球局之所以被破，还是在一发进球率上显得有点太低迷了，然后二发又不断的被辛纳抢攻。

嚯、哦、，ace 球。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记 ace。我相信今年的红土赛季，无论对辛纳来说，还是对他的团队来说，他们都有更多的渴望。

菲斯接二发啊，退的也比较靠后，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正拍啊来抢上旋，把这个球兜得更深一些，但是刚才这个接发长出了底线，这样辛纳连破带保啊，现在第一盘比赛局分3-1领先于菲斯。球，刚才辛纳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啊，直接实现了大角度的变线。就那一拍啊，就已经让菲斯陷入到了底线的被动。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总得分，辛纳18分啊，菲斯9分。在这一分上，菲斯终于发挥了自己强力的正拍啊，这个正拍的能力终于体现出来了。就他的球是比较重的。但今天这个一发进球率啊，真是不理想。

0: 辛纳这个正手抢直线啊，是想拼球了，但是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就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啊，38%。然后这个二发啊，不断被辛纳抢攻变现。那现在菲斯的二发赢球率31%，那比他的一发进球率还要低。就是你一直让辛纳这么抢二发，而且抢的又这么顺手，这个其实在二发的发接发的环节啊，这个攻守已经不平衡了。就尤其是你一直让辛纳抢接发抢得这么顺，辛纳越抢啊，他这个信心就会越足。然后你相反啊，菲斯这边就是发接发怎么打都不顺。破发点，好球啊！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底线的一个最长的多拍啊，也是最精彩的一分。最后，辛纳在移动过程当中啊，正拍打出了一记直线的制胜分，也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这样，辛纳再次实现破发，局分4-1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在发接发，也就是发球和接发两端啊，现在都已经是失衡状态了。数据方面，辛纳是完全领先。这是总体的表现的评分啊，辛纳今天这一场比赛9.6啊，过去的52周他的均分是9.1，而菲斯啊，过去的均分是8.0，今天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只有6.8。就刚才这个总体表现的评分啊，它主要是衡量了选手的接发、发球，然后正手、反手、底线、制胜分、非受迫失误方方面面啊，最终汇总形成了一个得分。

辛纳进场正拍打丢了，这也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现在在九大大师赛的系列赛事当中，这个辛纳只有马德里站和罗马这两个红土大师赛没有问鼎过最后的男单冠军。好球。包括辛纳现在也差法网来集齐自己的全满贯的成就。所以今年红土赛季啊，相信对于辛纳来说他有更多的企图。这个数值体现出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效率要更高，就是得分效率更高。这局比赛辛纳正手啊，已经有两个非受迫失误了，30-30。

这个球啊发得非常好，大外角的方向，完全把菲斯调动开了，然后进场反拍另外一个方向的大角度的斜线。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尤其是在发球上，辛纳要么能够完成提速啊，要么能够完成一个很精确的落点变化，这确实是世界第一的能力。又是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这样在30-30平之后啊，辛纳是连拿两分，而且这两分啊都控制在了前三拍，这两分啊都是球发得很好。这样辛纳完成了保发啊，第一盘现在局分辛纳已经是5-1领先于菲斯了。

这次阿尔法啊，辛娜回到了直线的方向，偏浅的落点啊，找到了菲斯的反拍。飞兽破失误，菲斯十个。戒了，这是本场比赛辛纳第一次啊尝试放短球，但通过这一分也能够看到，就是菲斯整个的移动还是非常迅速的。就这名选手除了他的正拍啊很暴力啊，包括发球也很好，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个发球的效能没有体现出来。那此外呢，他之所以在红土上成绩这么好，也离不开啊他出色的跑动能力。

今天在二发上，菲斯的压力太大了。15-30。伊万尼塞维奇，伊万尼塞维奇啊，就是有着一手好发球。还是没有一发。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7%。然后二发赢球率啊，现在菲斯是35%。这次正手谢娜再次尝试放短啊，球没能过网。刚才在底线移动过程当中啊，谢娜脚下也稍微有一点打滑，正是那一拍影响到了他下一拍的一个回位。菲斯的局点

这个阿尔法又被辛纳直接抢攻实现了变线，而且快节奏抢直线啊，这条线路又是菲斯的反手。今天这场比赛，辛纳在发球上啊，就发了15个球，就他整个的发球局的效率啊，要远远高于菲斯。好球！这一分菲斯还是移动的快啊，这一拍半场脚下移动到位。再来看一下。辛纳这个球救的已经很好了，然后这个半场因为脚下移动的快，这个球到位，这个反拍啊才能够完成斜线的变线，才能够有这么好的质量。

0: 这久违的一发啊，这样菲斯完成了爆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菲斯将局分追到了2-5。
1: Sinner gana 5 juegos a 2, 5 games to 2.

菲斯凭借着在这一站比赛当中进入到大师赛的四强，他现在在迈向都灵年终总决赛的积分排名方面啊，是排在第四位。不知道这位法国小将啊，有没有机会在本赛季第一次跻身年终总决赛？随着阿尔卡拉斯在蒙特卡洛大师赛结束之后连续退赛，现在整个的红土赛季阿尔卡拉斯已经全部退出了，已经报销了，他是因为手腕的伤势进入到了休战的状态。所以无论是这一站我们看到的马德里大师赛，还是罗马亦或是在五月中下旬六月初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这个辛纳绝对都是夺冠的大热门。局球结束，接下来辛纳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

菲斯接一发和接二发的站位没有什么区别。他是相信啊，就是接二发，即便退得这么靠后，也能通过自己的正手啊，把这个球兜得比较深。

发球随上的得分。伊万尼塞维奇也只能不断鼓励菲斯。

这个电子丝线系统稍微有一点抽风。好球，好球！啊，这个球菲斯首先就是脚下移动的够快啊，而且你看，因为移动的快，他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选择就变得更多了。快速移动啊，来到网前，他选择了一个回放短球。

0: 辛纳能够把整个的落点、连续的压制到菲斯的反拍位。40-15，辛纳拿到连续的两个盘点。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这样第一盘结束，辛纳两度破发得手，6-2先赢一城。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状态到底怎么样，一发能不能频繁地发进去。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因为你看，就是接二发，辛纳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菲斯的反手。这个二发啊，辛纳虽然也掰到了菲斯的反手位，但是菲斯在调整好重心之后啊，这个反拍实现了直线的变线，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这个一发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呀。二发擦网，

这是辛纳在反拍位出现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辛纳预判的更低了一些。这个正手菲斯打得太凶了，这个只有力量的释放，这缺失了很多的控制。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

这球弹网之后掉在了界内啊，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在界内。辛达刚才也是不断的举手举拍啊，向菲斯致歉。

哇，这个阿尔发发得很跳啊。刚才这个外脚方向的阿尔发啊，应该是弹向了花丛里。

菲斯这个正拍好不容易有侧身啊反斜线进攻的机会，但是这一拍弹网之后长出了底线。

一发错区了。刚才菲斯接辛纳的这个二发啊，回发球的落点要的也比较深啊，挤压到了辛纳的反手。

好球，辛纳大角度的外角的发球啊，发进之后这个反拍啊还能够完成另外一个方向啊，大角度斜线的变线，包括反手变完线之后啊也有随球上网的衔接。这场比赛对于菲斯的压力啊确实很大，毕竟他面对的是世界第一辛纳，也是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和稳定的选手。这场比赛需要菲斯啊有清晰的战术意图和无畏的执行力。球 outside in 的落点，这个反拍啊，击球点在界外，最后直线的制胜分的落点啊，控制在了界内。这一阶段辛纳的非受迫失误有一点多。辛纳的抛球慢动作，这个球抛的还是比较高的。

界内。在界内胯下救球，这一分辛纳还是完全的把菲斯调动开了，调的菲斯满场飞奔，很被动的来救球。就刚才辛纳的这个反拍切短效果非常好，菲斯其实回的也不错，回了一个对角线，但是这一拍的线路在辛纳的预判之内。这个时候反手啊，辛纳滑步上来啊，再推直线推到菲斯的身后。菲斯实现了爆发，而且目前来看菲斯整个的一发进球率在慢慢的提升当中。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就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二是拍的多拍。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0%。菲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啊，无疑是德约科维奇。好球。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得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0: 歪钩，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脚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段，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那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

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

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

0: 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啊，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
1: Fizz gana tres juegos a dos, three games to two. Para continuar, gracias.
0: 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辛纳的一发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马格诺兹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靠近边线的落点。

小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给了辛纳放短的机会。

0: 辛纳的两个教练啊，现在都站起来了。
1: Gracias。
0: 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啊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纳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啊，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第二盘局分3-3。15-0。嗯，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低点位快速的连接。这进入到第二盘啊，菲斯不光是在一发上相较于首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一发的提升啊也带动了他整个底线的表现。内角的一次球。
1: 40-love。
0: 连续两接一次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啊，辛纳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啊，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纳也是新的挑战。

外脚阿尔发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征战啊，对于辛纳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

在底线啊，辛纳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这是辛纳非常擅长的底线节奏。

0: 好发球。
1: 40, 15, 15. Bravo.

那一脚的 ace。这局比赛相当于一上来啊发了一个双误，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纳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第二盘4-4，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局啊，辛纳换了一把新的球拍。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其实对于菲斯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

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辛纳这个正手想要变线，但是听声音啊，感觉这一拍没太打实。你看，在这一局当中啊，辛纳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性。第一盘啊，底线得分辛纳领先；第二盘啊，现在是菲斯领先。还是接发啊，辛纳接发球把落点送到了菲斯的反手，而且落点送的也比较深。30-30，对于菲斯来说，一个关键的二发。这个球打脱拍了。

辛纳刚才这个接发啊，同样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逼出过五个破发点啊，兑现其中的两次。是辛纳非常舒服的一个底线节奏啊，进入到底线的多拍相持，慢慢的辛纳不断的打开菲斯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最后直线方向的制胜分彻底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啊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之前两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但是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你看他首先能够相持得住，然后利用自己的正拍，你看把这个球啊兜得也比较转，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啊，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档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包括刚才这个底线的多拍啊，这就是辛纳的节奏。底线击球啊，无论正拍还是反拍，辛纳的重心啊降的都很低，像贴地飞行一样。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15-7, 15-6.

0: 这一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期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

0: 底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反拍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这样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成为第一位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心思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

0: 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嗯，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嗯，稍稍薄了一点。只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新斯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
0: 嗯，
1: 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嗯。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
1: 对，
0: 特鲁姆虎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3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3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
1: 球，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宇哲
0: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一泽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新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一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帅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亦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将会变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篮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1: 嗯，

0: 防守线路给封死了，
1: 是
0: 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2: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2: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嗯，
2: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2: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齐琴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再防到上面去。
1: 嗯，红卫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那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1: 嗯，

0: 其实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safe。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又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穿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 set。

0: 被球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当然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舍弃负，舍弃发。
1: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0: 83。94。
1: 齐俊斯完成青牌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1: 三局都有单杆的60加。
2: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1: 嗯，
2: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
2: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1: 应该再多走一些。
2: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 粉球被站点了。
2: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 对，
2: 对，
1: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2: 嗯，是，
1: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2: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1: 嗯，
3: Chef
2: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
1: 嗯，
2: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3: 吴一泽赛
2: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个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

0: 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面。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
1: 好
0: 球。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卸卸。关机试一下。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
0: 起
1: 抬起
0: 来，
1: 头，哎，

0: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1: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

0: 设计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射击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好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一泽是03年的啊，今
1: 嗯，
0: 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年
1: 年
0: 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
1: 嗯，
0: 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
0: 方
1: 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啊，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4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掉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70。

0: 75.
1: Oh, 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忆干单干百分干啊。
1: 嗯。
2: 85
3: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3: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3: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3: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3: 嗯。
2: Chef。
3: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3: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3: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2: 20。
0: 嗯，彻底解放了黑球啊。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向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0: 68.69.
1: 但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2: 嗯，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2: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1: 嗯，
2: 哎，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好，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0: 61, 62,
2: 上分上的非常快啊！
1: 对，
2: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叫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
0: 69,
2: 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2: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2: 嗯，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76。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2: 嗯。
1: 啊，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2: 嗯，
1: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2: 是，
1: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2: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1: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2: 嗯，
1: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2: 是，
1: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2: 嗯，这杆又过百了啊。
1: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2: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

0: 来了，
1: 收听。
0: 这个贴上了吧？哈，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来，一起来吧！
5: 为谁戴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1: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

0: 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0: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0: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0: 对，信心太好了。
1: 嗯，
0: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0: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0: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那颗红球。
1: 嗯。
2: Sixty。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53.
1: 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0: 60.
1: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2: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1: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0: 66。
1: 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2: 好球。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1: 是盘盘都有。
2: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1: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2: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1: 基本上打到第七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2: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2: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1: 很定啊。
0: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100-2。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0。
2: 24，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12局。
2: 哦，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

0: 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蹬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蹬上来做黑球。
1: 嗯，太准了，
0: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0: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0: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0: 嗯、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0: 对，

Sixty. Seventeen.

0: 单脚最下方这一颗。
1: 穿起腹。
0: 地杆带一下，
2: 嗯，
0: 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啊，
2: 嗯，
0: 向下角度吃一库，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
2: 现场有人已经，
1: 大家保三，
2: 期待
0: 不住了，
2: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2: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2: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2: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
0: 嗯，
2: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2: 嗯。韦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2: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2: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2: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韦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2: 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代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艾特
1: 维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一杆啊，嗯，
1: 刚刚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也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

0: 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干衣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干衣库继续黑球。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啊。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1: 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希金斯的精力有些下降，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2: 张飞跟39 has entered。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平常台了。
0: 嗯。

0: 8.
1: 妈。
2: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0: 保三进，谢谢。
3: 这一杆新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袋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

0: 向自己招手了，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2: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2: 15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1: 嗯，

0: 榨干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厚了。
2: 吴一泽劝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嗯，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那一天。

0: 传奇法。
1: 规则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哲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嘛，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这副。25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颗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1: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1: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
0: 嗯，
1: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0: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1: 嗯，
0: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这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1: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0: 嗯，
1: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0: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1: 哎，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0: 这个红球，
1: 嗯，这个一进就算是
0: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1: 对，踏实了，嗯。
0: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1: 嗯，
0: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1: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0: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1: 嗯，
0: 正赛的资格。
1: 嗯，又是过白，
0: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

0: 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1: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0: 开心啊，
1: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0: 我们也恭喜吴怡泽啊，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怡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庞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经理，小角度放软。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茨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

萨雷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贝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动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投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米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米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米。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

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米是此前的最好一头。看看他的这一头，那是他第二头创造的，这头是19.89米。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头，也就是第六头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头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头，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头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74米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

普和瓦尼奥尼两个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12月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

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克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个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中队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
同时哥塔球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

0: 海罗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罗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20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20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

所以说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头是65米以上，现在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严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严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严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严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严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都是来到

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点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

这新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

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

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于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五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外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

0: 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塞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

亚瑟·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主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米，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塞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1秒。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On your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塔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

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拦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多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多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多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经理小角度横传，乌鲁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法网第二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施耐德。对于施耐德来说，他也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啊，他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2-1逆转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而且在决胜盘是打了萨巴伦卡一个6-0，也是带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和心态啊，进入到这场女单的半决赛的争夺。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

上来的第一分，施耐德正开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科瓦连斯卡正拍的变线，这个球没有过网。这场比赛两位选手啊都是左手持拍，所以这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三次啊出现两位左手选手会师在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

瓦林斯卡这一边发了一个双误。总的来看发球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他的强项是底线多变的节奏，包括底线的防守，

就是通过这种高弹跳的上旋球啊，来限制施耐德的反拍。30-30，这场女单半决赛现在顶棚啊是处于关闭状态的。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安德烈娃获胜的那场比赛当中，第二盘法网的赛事主办方啊是提前把顶棚关上了，而就在顶棚关上之后不到5分钟，外面就下起了大雨。

开场之后，其实在底线啊，两位选手打的都很有耐心，但在相持过程当中啊，想要率先上手摆脱这种防守节奏的是施耐德。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在底线的耐心显得尤为关键。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0: 刚刚
1: 这个上旋球霍华林斯卡拉的力量稍微有一点大，这个球长出了底线。

0: 移发出界。现在外面啊，又是下起了大雨。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顶棚关闭之后，球场内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音的。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一个分点啊，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1: Avantage, Valencia.
2: Come on!

0: 好球。
1: 施耐德的移动也是比较快的，但是通过刚才这个多拍也能够看到，科瓦林斯卡整个的节奏啊确实非常的多变。你看，包括底线的这种上旋球的配送啊，月亮球的配送，然后突然再放一个短球啊，再对于对方前场来进行调动，就是他的这种多变的节奏还是很适用于红土比赛的。一发错区了，当然这名选手也是有短板的，比如说在发球端他的这种主动的得分情况不是很多，因为发球的质量比较一般。此外正拍反拍其实在底线啊，他的发力整个的击球质量和稳定性啊没有那么强，他在底线啊会很好的去借力，所以这也会导致他的整个比赛啊这个主动性不会那么的突出。

这样第一局比赛赫瓦连斯卡成功爆发。这个第一局啊，还是保持在他熟悉的底线的多拍相持节奏当中。刚才从画面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巴黎今天也是一个多云多雨的天气，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难以预判的，但是赛会通过大数据的天气系统也是非常精确地判断到了这在比赛行进过程当中会有雨水的天气，所以在赛前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刚才画面当中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的数值对比上，施耐德都是占优的，但是在移动方面赫瓦林斯卡是占优的。此外，今天在场上这个主攻的一方肯定是施耐德，萨沙巴金他现在是施耐德的教练，

好球，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前三拍就已经把这个分数拿下来了。

0: 球。
1: 其实能够看到在底线无论正拍还是反拍，霍瓦林斯卡哪怕打开了落点这个角度线路打开之后，他这一板球的球速啊也没有那么快，他主要是变化多，就除了两侧落点能够打开之外，他还能够打开前场的角度。这个短球的配送在红土比赛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如果在红土场上短球放得好的话，往往会事半功倍。二发擦网有进，因为在红土上打比赛啊，这个绝大多数的选手站的都会比较靠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成功配送短球，能够快速的打开对方前场的空间啊，调动对方。

这个球赛界内施耐德的判断出现了一点犹豫啊。30-30，其实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两位选手都对这场女单的半决赛做足了准备啊，包括今天在进攻端其实施耐德打得也很有耐心。而赫瓦林斯卡这边啊，就是要努力把比赛把底线的节奏拖入到自己的多拍舒适区。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球。其实今天能够看到施耐德是加强了自己一拍又一拍的连贯啊，加强了每一拍之间的准备。他很清楚啊，想要一拍直接打死对方，这很难。所以在底线是需要一拍又一拍高质量的调动分点啊，来牵扯对方。丝线喊的稍微有一点慢，主裁下场查看一下球印，确认长出了底线。这场女单半决赛的主裁啊，是来自于德国的米利亚姆布莱。施耐德的局点。这一局耗时啊，已经超过了五分钟。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的球啊，就有点绵里藏针的感觉。你说哪一拍球速很快也没有，但他总能够改变节奏，打开落点，然后让他的对手啊在场上救球救得非常被动。你看，包括赫瓦林斯卡进场之后的进攻啊，那个球都不快。你看后退的过程当中的高压也是一个带切的出手，

瓦林斯卡第一时间也是在往前啊，给施耐德精彩的穿越制胜分鼓了掌。你看，这也是属于赫瓦林斯卡的比赛特点，就是他会拉这种高弹跳的月亮球，然后把球呢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个时候他会抓对方回球偏浅的这个落点，并且适时的随球跟进来到场内。

好球。你看在落点的牵制上啊，赫瓦林斯卡这边做的确实很到位，这个角度啊都能打得开，而且整个的线路啊，落点的深浅确实是让对方比较难以预判。但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关心他发球局上发球的表现，因为发球啊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

0: 好球，
1: 这个短球赫瓦林斯卡放的稍微有一点高了，过往的高度啊就偏高，然后落地也没有迅速的卸力，这个球对于他来说啊就是没能解好，给了施耐德前场主动放短的机会。

球啊！你看，面对施耐德来到网前，霍瓦林斯卡这边不慌不忙，非常冷静啊，去寻找破网的角度。反拍啊，就已经把这个角度完全拉开了，越过了在网前防守的施耐德，反拍制胜分，霍瓦林斯卡这边已经有三个了。

球，这一分又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坚韧的防守啊，帮助自己反败为胜。你看赫瓦林斯卡是进入到四强选手当中这个防守转换率最强的选手，就是他是在防守端啊拿分最多的选手。这个发球被施耐德的反拍抢到了，之前也提到过发球不是这名波兰选手的强项。

这个弹网球帮助了赫瓦林斯卡，球弹网之后球有明显的减速，赫瓦林斯卡就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穿越线路，最终直线完成了破网，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啊。第一盘局分他先发2-1领先。中心球场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好球，这一分确实是赫瓦林斯卡的强项。

就是他整个的脚步移动非常快，而且对于这个球深浅落点的判断也很准。

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有点可惜啊，主动的放短来调动赫瓦林斯卡，然后当赫瓦林斯卡回放短球之后啊，他再赶到把球挑到赫瓦林斯卡的身后，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球。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他的变化确实非常丰富，所以他的每一次出手啊，让他的对手都很难以预判。他确实是一位打法很灵活、很多变的球员。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其实是施耐德在正拍变直线的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是并没能抓住。当然这一拍变线对于他来说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也是风险很大的一拍。这样开场之后，赫瓦林斯卡率先实现了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破发。画面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赫瓦林斯卡的团队，

这个球施耐德干脆不看了，就即便这个球过网，以赫瓦林斯卡再往前的站位啊，下一拍无论如何他都追不上了。可能这个时候会更加考验施耐德的心态，需要他的内心啊变得更为坚韧一些。好球！其实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啊，尤其是在对方的接发球局上啊，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局上，他在接发端其实会有很多抢攻的机会。

尤其是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当然抢二发啊，对于抢攻的一方来说也是双刃剑。好球好球，你看这一分施耐德先是成功的抢了对方的二发，抢完之后那一拍正手的提速非常快，萨沙巴金，他最早是小威廉姆斯的陪练，然后从小威廉姆斯的陪练啊，慢慢成长为了 WTA 巡回赛当中的教练。

这个球面对如此深的落点啊，赫瓦林斯卡显得非常犹豫，这个一犹豫啊，就错过了底线最佳的一个击球点。那接下来赫瓦林斯卡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就是你看在阿尔法上科瓦林斯卡还是有比较高的稳定性的，而且这个球发的也比较拱，这个多数都是上旋球，然后发的落点也比较深，其实对于施耐德抢二发不是那么好抢。第二个破发点，

0: 这一分其实在反拍斜线线路上的相持，能够看到两位选手都有比较好的回球质量，但是在相持过程当中，霍瓦林斯卡这一边想要先切球改变一下线路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一盘比赛施耐德是成功回破，将局分追到了2-3。15分钟之前还是阴云密布，但是15分钟之后啊就能够晴空万里。
1: Merci, merci。
0: 七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施耐德的发球局。好球。其实在球质啊包括力量条件上啊，在这一方面施耐德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好球。在底线的进攻方面，施耐德这边肯定是有更多的上手机会，会掌控着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这一点啊，是他需要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去充分释放的。好球，侧身直线抢攻，这个球要到了压边线的落点。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两个人的表现都显得很冷静很专注，双方都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

直落四球，施耐德成功爆发，这样第一盘局分来到了4-4。今年的法网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进入到女子单打的正签，是她第三次来参加大满贯的女单正赛，第三次参加大满贯就能够进入到半决赛。

而且如果把本届法网三轮资格赛都算上，现在霍瓦林斯卡在今年法网的比赛当中已经是一波八连胜了。

30 à 0.